升他的熟练工种，一点问题没有。想当初我就觉得啥呢，就觉得做菜做饭这个事儿应该跟我没什么缘分。我现在真，我要开一个私家小厨的话，我现在我这生意都能很兴隆。哎，我这脑瓜子记忆力还好，做哪个菜呢，基本上这步骤学完一遍之后哈，还精功不忘，你知道吧。然后自己还现在愿意研究了哈，就啥玩意在一块搭配，那味道能更加的，真的真的有好多东西食材在一块一搭配之后哈，那个香味与众不同，人没吃过那都。嗯，先生不说了不说，再说的话就该你们该张了局了啊。就说到这儿，哎，小春女士说世事难料啊，啊，前途无量。对啊，有的时候那真是哈，就是你从小到大你肯定没想过说自己当厨子这个理想，对不对？你从小的时候你爹妈问你，你说你长大当什么呀孩子，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我想当个厨师，你爹你妈不得削你啊，对不对？没出息啊，怎么怎么地的。那将来你就真当厨师了呢，爹妈说嗯做菜还行，对吧？你肯定没想过这个事儿啊。你看但是你看这个事儿它就在你的人生境遇当中。兴许你如果是干厨子的料，最后呢你终于就到了这个岗位啊，一个伟大的厨子就这样诞生了。真的，那当厨子的咋的，我还有厨师群呢，真的我还有厨师群，群一支500人满满登登的，从来说就下去就有人补上。纯厨师群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加我，可能是看出我是个苗子了。回头我截图给大家展示一下子，真有这群，真有。我就是一个在民间现在隐居的一个巨厨，就这么被他们发现了吗？人呢，有时候就是不经意之间，真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话说有一位这个人呢，走道这乡间走道啊，这时候看到一个男子啊，正立在一架紧靠着苹果树的梯子上，双臂还抱着一只羊。这只山羊呢，他在安静地啃着苹果。这男的当时就懵了。朋友，你搁上面这是干啥呢？这干啥呢，是真懵了。这男的说，我在喂山羊。不是，你用这个方法喂山羊，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不的啊。嘿，哥们儿，时间对于山羊来说应该是无所谓呀。对，他就没觉得自己是个人，不是那啥。哎，但是羊吃完苹果之后怎么呢，这玩意儿他也需要补充必要的维生素，可以这么理解。你咔咔咔打点苹果，苹果掉一地，羊吃去呗。所以刚才一听这个笑话，肯定不是发生在中国，这都是外国人笑话。哎，就比利时人呢，就比如说弄灯泡的时候呢，这个灯泡不转银转，这是真的。想当年就真有这比利时人真这样啊，这不是说咱埋的某一个什么人种上这那，咱没有种族歧视啊，就有的这他的智商和咱们就不是一趟线的。

在一个初冬的晚上，一个人呢在街上走着，望着远方的路，感觉真的好疲惫呀。于是他对自己说：“加油，加油，我一定要加油。”是不是？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为啥呢？是要加油，摩托车没油了啊！这没办法，推的这手都发软了。幸好加油站就在不远处，我一定要加油。还好他骑的是摩托。这是开的是个重卡、说一个和尚出家人到人家里边去做客去了，这主人一看呢，这哎呀，这是个出家人，于是就问道：“师傅，您喝酒吗？”和尚淡淡一笑：“啊，酒呢，倒喝一点，只是从来不吃素啊。”酒肉穿肠过，对不对？佛祖心中留，有那句话。不是，人家没带媳妇上你家来，你这不能瞎说啊。这时候呢，茶壶经理又提示我，今天不行整这个呗，小和尚下山去花花宅。老和尚有交代。

这版肯定很多人没听过，这版是交响乐版。唱歌这个都出家了。

0: 啤酒 The Sunshine Ada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欢迎收听老歌。
1: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这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这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仔靓得嚟摩登啲添。

于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跟一个男仔在埋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句说话，我是了

而你是一团火，可一缕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这里是老歌，我是 QQ。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可好？
1: 好想握住什么的手。
0: 我们以往做郭富城专场的时候，很少给大家播放这首单曲，名字叫《十字路口》。

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路过我们的调频，那今天为你带来的吴奇隆的专场，希望啊，正好能够恰逢你美好的心情。其实70年代哈，许多朋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就充满了我们的心田。尤其呢是喜欢里面的霹雳虎吴奇隆，是吧？喜欢他的那一种青春不羁、冷峻高傲。今天我们就做吴奇隆的专场，来吧，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转弯》。

歌。人海匆匆，江湖浪涛，余生何年与你相逢。曾经记得那一年春风来，梨花飞雪，你我邂逅梨花树下，一笑倾城，再笑倾国。那一刻时光汇聚永恒，未曾回想那一幕，铭刻心间，难以释怀。小虎队，吴奇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学生时代的少女心中完美的偶像。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小虎队当中霹雳虎吴奇隆的专场，他有很多经典的歌，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呢是和小虎队啊一同演唱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听个过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吴奇隆的歌。

以及相仿的很多听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哈，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哎呀，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应该珍藏。随着这歌声，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充满了心田。再见小虎队的时候，是他们复出歌坛，然后推出《星光依旧灿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哈，也许心境的改变和人渐渐成熟的缘故。后来我们再听小虎队，已经不复当年那种感动和激情了哈。包括后来他们推出了几张专辑，像《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像《庸人自扰》，都没有再带给我们当年听《红蜻蜓》和《蝴蝶飞》啊那种纯粹的感动和快乐。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吧，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儿能够永远的处在巅峰状态，再美好的时光也终究要流失，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时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所以呢，他的个别的歌我们要听个过瘾。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很好听，名字叫《我冒险》。

听吴奇隆的专场，好像不听小虎队的这一首成名作《爱》，似乎都觉得亏欠自己很多哈。当年在这歌声里的人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可是往事还在那里，人却天人永隔。回想起自己当年攒零用钱，然后去音像店欢天喜地地买回小虎队的磁带的情景，总会有那么一缕温暖浮上心头。那个时候还攒钱买他们的粘贴，想一想真的好美啊。那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但是精神世界尤为的饱满。现在物质生活饱满了，可是精神世界多少会觉得空虚。你呢，是否跟我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用老歌来充充电，加加油，来一起听歌。

0: 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然后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会帮各位发布求职、带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直接拨打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及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这个我们的盘山融媒客户端，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就可以了。然后可以查询到的信息呢，是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之前发布过的更久远的信息的话呢，大家依然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为您查询啊。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直接添加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提醒各位发布信息的听友，发布信息的时候商家朋友不要说出商家名字，否则信息不予在节目当天来发布。第二呢，就是发布信息的时间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所以各位可以这样记录，如果您是周一发布的信息，那就下周一发布，如果是周二的话呢，就下周二的时候再发布就可以了啊。好，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就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3818169。你好，一五的朋友。喂，
1: 你好，
0: 你
1: 好主持人。
0: 你好。
1: 那个我招布发布个信息，那个我招那个男女保洁员。
0: 男女保洁员，
1: 年龄在不超过63岁。
0: 嗯。
1: 月休4天，有法定假日。
0: 嗯。
1: 工资是2050。
0: 嗯。
1: 工作地点在那个下西桥这个位置。秀才这面。
0: 西桥的位置那就是左岸那儿呗。
1: 对，左岸那边。
0: 哎，好的。
1: 别的没有了。
0: 那留个电话。
1: 155。
0: 155。
1: 0427。
0: 0427。
1: 6321，
0: 您电话是155-0427-6321是吧？
1: 是的，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主持人。
0: 不客气，好，再会。
1: 好，再见，再会。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兴隆台区现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与配送到客户处。那工资方面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的话呢，咱们联系赵经理面试，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所以最开心曾经。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的，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某公司招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片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呢，招聘力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是5000平。一年租金18万，现出售价格380万元，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双台子区谷家村某公司现诚招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齐全。联系电话的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现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那么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我想求职，主持人。
0: 是您自己吗？
1: 对。
0: 好嘞，年龄告诉我一下。
1: 我是49。想找一份家庭保姆吧，就是给老人做饭了，带小孩啥的，白班的都行。
0: 白班做饭带小孩都可以是吧？
1: 对。
0: 咱选择在哪个区域？
1: 在渤海供应附近吧。
0: 渤海供应附近优先。

0: 哎，对，
1: 嗯，好，没问题。
0: 哎，我电话是1874235
1: 4235，
0: 1208。
1: 电话是187-4235-1208，对吧？
0: 对对，哎，
1: 嗯，给您发
0: 嗯，
1: 布了
0: 好，
1: 啊。
0: 啊，谢谢，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会。

好，直播热线38159393938169，3816939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盘锦市兴隆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诚招库房的保管员一名，要求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到晚6，午休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给缴纳五险。联系人是范先生，电话的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诚招新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地点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六到晚六，有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潘金某公司现成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电话的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微信同步。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呢，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九点二十一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咱们可以继续发布信息，含求职、带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或家里闲置的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所有的相关信息。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咱直接拨打直播热线就可以在线发布3815939和3816939，那一定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区间段啊。超时或者是提前的话呢，都是无法帮各位发布信息的。查询信息也是通过我们这两部电话，然后如果是在节目之后想查询信息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这个就可以自行查看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了。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以及手边信息呢，我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重复发布的，你也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非常简单方便啊。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要对外出租，每一个呢都是独立的建筑，价格方面可以面议。详情咨询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在双台子区水榭春城有一个7楼对外出售，面积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意。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1: 从烟某天的好戏，仰望做长就不及。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都齐全的，独立的办公室，还有餐厅、库房、冷库

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新龙台区的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6点到晚上5点半的工作时长，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新龙台区呢，县城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主要呢是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还有就是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就面议了，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下一条信息呢，也是某公司要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这位呢要求是西证就可以了，主要是送家电的，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呢，招聘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咱们和电话13897868417取得联系，13897868417，13897868417。

坛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许多故事。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招聘四名二箱货司机，还有装卸工。
0: 好。
1: 电话13352376464。
0: 13352376464是吧？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圣台子区谷家尊某公司呢，要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某正规的报废厂呢，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等待。
1: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并且服从管理，有责任心的，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但是不能发布信息。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呢，现诚招库房的保管员一名，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午休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

接下来38159393918169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咱可以继续拨打。然后新朋友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所以大家发布信息是在这个时间段，而且必须是周一到周五才行啊。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找唐先生取得联系。

0: 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的话呢，可以联系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司机啊。
0: 哎，您是什么证件？
1: 那C1。
0: C1的票哈。
1: 对对。
0: 好，地点有要求吗？
1: 没啥，没要求。
0: 地点不限。
1: 对，地点不限，也可以在外。
0: 嗯，可住外哈。
1: 嗯。
0: 好的，那您电话是多少号？
1: 132。
0: 嗯。
1: 3678。
0: 嗯。
1: 1613。
0: 您电话是13236781613，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不客气。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喂，丹妮，是我吗？
0: 啊，是的。
1: 啊，我想售楼。
0: 好的，您请讲。
1: 嗯，兴隆台区。
0: 嗯。
1: 财贸社区。
0: 哎。
1: 欧式小区。
0: 嗯。
1: 学区房是学区是幸福小学。
0: 嗯。
1: 啊，中学是油田实验中学。
0: 哎，
1: 啊，我这个楼层是三楼，
0: 嗯，
1: 一共是五楼，面积是78平。
0: 好的。
1: 嗯，留个电话。
0: 嗯，
1: 电话是133。
0: 嗯。
1: 8680。
0: 嗯。
1: 8191。
0: 幺
1: 三三。拎包啊，拎包入住啊，
0: 拎包入住
1: 就联系这电话。
0: 133-8680。

0: 81891是吧？
1: 对对，
0: 好，没问题。
1: 谢谢丹妮。
0: 不客气，别的不发啦。
1: 啊，别的不发了，发也不也发不出去，也没人要我。
0: 这就是卖房子本身就挺难的，咱就只能是慢慢碰了啊，别着急。行，那就这样啦。
1: 这样
0: 好嘞，再会。
1: 再会。

看见某公司要承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的，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方面不限，有经验者优先，然后退伍军人也是优先的，月薪大概4000到7000元。详情您咨询电话或添加微信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

双台自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呢，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详情咨询电话：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下一条信息，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那价格呢就面议了，详情的话您咨询电话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

0: 双台子区水榭春城有一个七楼对外出售，房照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好，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各位听友如果有信息要发布，咱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儿，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井下一家烤肉店招聘烧炭工人。
0: 烧炭工，好。
1: 工资。工资可以说吗？面议吧，
0: 可以，想说就说。
1: 工资，我工资跟个面议得了。
0: 行，
1: 然后留个电话。156-156-9877-4898。
0: 156-9877-4898是吧？
1: 对，微信同步。
0: 行，没问题，给您发布了啊。
1: 哎，
0: 好嘞。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县城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是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就是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那试用期满之后呢，会给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我爱你。钻进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的工作时长，供午餐的，月薪是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可以优先。

是 C 票求职的哈，您可以打这个电话问一下，看看合不合适。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就可以了。

今天是周五了啊，然后也是本周最后一天为大家服务。明天后天的话呢，大家可以收听节目听录音，不能发布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就需要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来发布了。然后我们今天的电话也就接到这儿了啊，一会儿呢，大家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想在下周一呢继续发布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公社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就可以在线办理了。那就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啦，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

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0: 老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只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

0: 哎，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
1: 都是比你的有素质，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经典的互黑广告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可乐之争啊，可口与百事算是有百年的恩仇。当大红与大蓝在鳞次栉比的店铺当中盛开的时候，夏天注定是可乐味的。

中国传统当中，红一直代表着喜庆与热闹，然而可口可乐却成功的将红与冰爽融为一体。而在灵动的 Coca-Cola 的 logo 旁边，一直站着同一个带着珠蓝，就是那种露珠的蓝色易拉罐，这就是百事可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在商场啊，或者是超市啊，确实是像鱼鳞和那个梳齿一般密集有序的排列的啊，鳞次栉比的这种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陈列。可是你能想象得到吗？在背后是他们百年的相争。自古红蓝出 CP，在二次元界，以红和蓝代表的颜色常常出现在动漫作品的两大主角身上。然而，再悠久的 CP 对战都没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恩怨情仇来得波涛汹涌而细水长流。这两种可乐几乎代表了整个可乐界，而它们之间的桥段也足以书写一部跨越百年的壮丽史诗。两种可乐诞生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创始人都是药剂师，彼此之间曾经追求合并，又针锋相对的竞争了近一个世纪，在同一个全球化浪潮当中被抵制而最终被认可，如今又依然被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和古巴拒之门外。曾经无论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一瓶的售价都只有5美分，然而在这小小的这个每分背后，却能够聆听到人类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喘息声。我们要说起可口可乐，它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美国文化与美国精神的缩影。珍珠港事件之后，一句无论在什么地方也要让美国军人只花5美分就能买到一瓶可乐的广告词，将可口可乐与美国与世界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冷战时期，可口可乐不仅在苏联领导人

脸中成了那种腐梅的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欧洲尤其是法国也引发了抵制风波，并且被视为是欧洲文化的淡泽。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可口可乐文化又成了文化殖民的代名词之一，体现着欧洲乃至全球对于美国化的隐忧。

然而，这个包装如同妙龄少女一般啊，这样的饮料，它的诞生却来自于一场意外。正如很多化学试剂源于炼金术啊，这个人士之手一样，可口可乐的发明者呢，其实是一个药剂师。1885年，约翰啊彭伯顿在一家位于乔治亚州的药店调制出一款叫做彭伯顿法国葡萄酒可乐这种的古柯酒，这种半药半酒的饮料，因为能够就是让大脑清醒，并且对感冒有一定的疗效，而受到当地人的好评。从命名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可口可乐处于酒类，而它的配方当中也确实含有可卡因和酒精。基于清教徒的背景，美国是西方社会具有最强烈禁酒情绪的国家之一。虽然真正全球范围内的禁酒令要在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通过的1920年才正式开始，但是乔治亚州的禁酒战争却在彭氏法国葡萄酒可乐发明之后不久就已经悄然打响了。此情此景，约翰彭伯顿立刻改良配方，将酒精剔除，并且加入了糖浆、冰块，然后和他那个助手一不小心又加入了苏打水，完美的绕开了禁酒令，并在1886年在亚特兰大的药房开始售卖了。当时的美国啊，正在流行饮用苏打水，人们普遍相信苏打水对于身体的好处，因为新配方当中那份源于助手失误而加入了苏打水，约翰·彭伯顿就得以借势宣传他的发明能够治愈很多的疾病，包括咖啡成瘾、消化不良、神经衰弱、头痛啊等等。这种无酒精版的彭伯顿法国葡萄酒可乐很快登了酒吧的推荐名录，而此时啊，这个名字当中的 win 就不合时宜也不合实际了。于是呢，约翰彭伯顿听从了合伙人的意见，就把这个名字改成了可口可乐 Coca-Cola。 它的这个词儿的根源就是它配方当中啊骨科碱的原生物啊骨科和可乐果，是因为这个两个原料而得名的。当时呢，流行在美国的碳酸饮料也算是花样繁多，而且都被统一的整齐划一的在一个圆柱体的酒瓶当中啊。1915年的时候，有人呢就发明了被称为窄底裙的可口可乐的曲线瓶。这种新颖的包装使可口可乐在众多大妈式的饮料当中就像一个少女一般婀娜而动人。就这样，可口可乐卖出了752万加仑，成了美国碳酸饮料市场的霸王。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可口可乐的销售战争啊，开始与包装和广告紧密相连。只是在那个时候呢，碳酸饮料面前矗立了一座无法跨越的大山，那就是酒。美国人有着强烈的禁酒情绪，但同时又是一个嗜酒的民族。这种矛盾同时造就了酿酒行业的发达和饮酒过度的社会问题。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刚刚结

束的一战的美国，终于在1920年的1月16号全面进入了禁酒时代。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啊，这美国的禁酒令，甚至他们有专业的禁酒所、戒酒所，因为他们嗜酒如命啊。这个可口可乐时代来临了，酒的缺席啊，就使这个可口可乐飞入了所有美国人的餐桌，运动场、电影院，长达13的这个禁酒令几乎抹杀了可口可乐的一切竞争对手，使它变成了美式饮料的代名词。而随着二战山雨欲来，以及美国的军事经济输出，可口可乐也自然而然地在世界范围内成了美式文化的象征，一个崭新的商业帝国就此建立。1926年，就在可口可乐公司第一次采用广播广告向全美国展示这种魔性饮料魅力的时候，他日后的对手百事可乐已经宣告破产3年了。故事呢，要从36年前开始说起。1890年，这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另一名药剂师，你看都是药剂师啊，他叫加勒布拉德，以碳酸水、糖、香草、生油、胃蛋白酶以及可乐果为原料，制造了一种与可口可乐味道极为相似的碳酸饮料，并且把它命名叫什么呢？叫布拉德饮料，叫 Brothers Drink。 或许是出自于药剂师的职业习惯，又或者是出于这个当时可口可乐的创造者对于宣传的影响啊，布拉德呢最终在1898年以胃蛋白酶为名义重新将命名，就是把这个原来叫布拉德饮料的这个重新命名了，叫百事可乐。于是在1903年把它注册为商标。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可口可乐的影响力啊！短短12年，可口可乐就将可乐打造成了专有名词，甚至日后美国的敌对国古巴所制造的本土可乐用的也是你的可乐的称谓，尽管古巴政府对美国的可乐实行了禁售政策啊，那个古巴的你的可乐也叫土可乐。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呐，阴影却异常的庞大。有了可口可乐这种霸气的先行者，市场留给百事可乐的空间已然不多了。就在百事可乐好不容易在残酷的竞争当中有一席之地的时候，布拉德因为错误的预测了糖会涨价而进行了错误而巨大的投资。这个失误呢，使得布拉德的资产急剧的缩水。1922年啊，加勒布拉德向可口可乐举起了白旗，希望后者能够对百事可乐进行收购。可口可乐显然没有料到这个濒临的危机的对手居然能够死灰复燃，淡然地拒绝了布拉德的请求，并且最终导致百事可乐于1923年第一次破产。这个时候华尔街的一个投机家啊，名叫梅加格尔，在这个时候买下了百事可乐，但是依然回天乏力。1931年，百事可乐第二次面临破产，梅加格尔同样将百事可乐视为救命稻草，而等待他的则是第二次拒绝。梅加格尔又向可口可乐去求援了，去搬救兵，说你把我收了吧，但是第二次被拒绝了。那么这一次收购百事可乐的是 Loft 糖果公司的主席查尔斯·古斯，而他原本是可口可乐的零售商，因为折扣问题与可口可乐分道扬镳之后，决心收购百事可乐，另起炉灶。在查尔斯·古斯的勇气和毅力之下，1933年，百事可乐终于第三次面临破产，而可口可乐毫不犹豫地第三次拒绝了查尔斯·古斯的收购请求。那时候有一句话啊，叫梦里边空气开始冒烟，可口可乐的拒绝甩了我一脸。事不过三呢，面对强敌可口可乐选择了曲线竞争的方式。
可口可乐引以为豪的那种窄底裙儿的曲线瓶，虽然。

0: 美观，但是容量少。百事可乐以再用酒樽来销售，同样标价是5美分，容量几乎是可口可乐的两倍，廉价成了可口可乐面对低消费群体的一张王牌。百事可乐第三次破产之后，美国还没有从大萧条当中恢复元气，一样的价，双倍的量还是有吸引力的。不过百事可乐也因此被誉为是阶下囚的或者是低下阶层的饮品，在美国一度还被视为是黑人的饮品。然而呢，廉价策略的确让百事渐渐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为日后反击完成了最早的原始积累。20世纪50年代以后，百事可乐开始花重金请大量的名人为他开始做广告，他的代言人名单可谓是群星璀璨啊，从 Michael Jackson 到麦当娜、贝克汉姆、罗纳尔多等等音乐体育明星的名字赫然的列入其中。相较于可口可乐在二战当中打出的爱国牌，百事可乐则重点塑造自己的年轻活力。1949年，百事可乐的广告词还是口味最好，花钱最少。1950年就变成了量多活力更多，其后百事可乐的广告词就加上了文艺范儿，比如说这就是可百事，它属于年轻的心。1961年，百事可乐的广告词是百年挑战，让你的感觉来决定。1975年，突破渴望，勇于敢于第一。2004年，这时候的百事可乐终于不再需要以量大为卖点，这个昔日的败军之将最终已经能和昔日的霸主平起平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肯定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我对你有点意思了。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在商界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可口可乐1980年至1997年的 CEO 名字叫罗伯托·戈伊苏埃塔，和百事可乐1996年至2001年的总裁啊罗杰·恩里科，双方这两个人啊从来没有喝过对方的饮料，也从来没有见过面。而2016年可口可乐的 CEO 肯特和百事可乐的 CEO 努伊却在屏幕的两边共同拍了一则广告。联想起历史上三次被可口可乐拒之门外的百事可乐，这两罐饮料之间的这个碳酸史似乎也诠释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下面时间呢，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市场现在特别特别的不景气。在国外呢，就有一个人用80万英镑的房子啊，结果以2万英镑来出售，差距这么多，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卖掉，其实是靠一个大胆的创意，最终他还实现了100万英镑的收益。其实这背后是一个天才的策划。2015年，邓斯坦洛因为面临着财务困境，不得已啊，要急售房产以缓解债务的压力。但他发现房子按照80万英镑的售价挂牌出售，哎呀，基本上就是没人问，也卖不出去。即便是价格一点点往下调，都调到40万英镑了，依然是无人问津。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方案，就是将房屋以2英镑的抽奖形式出售，拆盲盒。你拆一次盲盒需要付多少钱呢？两万英镑。是2英镑啊，参与者只需要付2英镑，就跟咱买2块钱彩票似的。你就可以购买一张抽奖券，活动持续3个月，到期之后将从所有购券者当中抽选一名幸运者，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他2块钱。起初并没有多少人购买他的奖券啊，但是随着媒体的报道，这件事儿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啊。随后呢，就有大量的民众纷纷的参与购买。很多人认为以2英镑的成本博取一套豪宅，哎，这个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损失嘛。最后呢，一名叫做玛丽西格的女士啊，以2英镑赢得了这套房产，而邓斯坦则通过这个创意，总共卖出了50万张奖券，啊，得到了夸张的100万英镑，这个远高于房屋成本的市场估价。他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把其中的4万英镑捐给了慈善机构，挺好玩的。那位说了，说那个猫不行的话，咱这个房子也这么抽抽奖，那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背后其实不单是幸运，你还有一系列的筹划营销手段的啊。

好多逆袭的故事，是不是听起来都很过瘾啊？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 AI 的教父黄仁勋。作为英伟达的创立者以及首席的执行官，黄仁勋是科技界传奇般的人物。他不仅是全球最能赚钱的华裔 CEO， 也是站在 AI 行业最前端的教父。从洗碗工到全球科技巨头的领导者，他的人生充满了奋斗和坚持。他以私企之力硬扛中美法英四国的调查，却面不改色，只因为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腾讯、阿里、拼多多、工行、茅台外加特斯拉总和，甚至市值能够超过俄罗斯全年的生产总值，真正的富可敌国。他就是英伟达的老板啊，爽文男生黄仁勋。他的开局呢，只是一名洗碗工，四十多年之后却逆袭成为了华人首富。谁能想到一身皮衣、爱打架、爱飙车的小混混，却成了当今科技圈最有权势的芯片教父，而他公司的市值也在近日突破了5000万亿的大关。应该说在世界范围之内，这是第一个达到这个目标的公司啊。10年前，英伟达的市值只有小米的1/5，小米也是他最大的客户之一啊。发布会他会激动地呐喊自己是米粉，可谁又能想到如今的英伟达哈，已经是小米的60多倍，黄总都快变成了世界首富。如今再大的老板再见到他的时候，都得排队统一的等秘书去传唤。黄仁勋的成功啊，不是偶然啊，很多成功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他的起点刚才我说了，非常非常的普通。1963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祖籍浙江，9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工作的变动移居泰国，但是母亲坚信泰国教育素质有限，毅然决然地把他送到了美国，投靠了亲戚。就这样，年幼的黄仁勋一个人踏上了异国求学的道路。初到美国日子并不好过，身材矮小，英语不流利啊，成为了学校里被欺负的小孩。他甚至被安排去学校打扫厕所，稍有不慎就被挨打。后来他回忆就说了，他说那所学校里问题少年在扎堆儿，我大概是唯一一个不带小刀的男生。那正是这样的一段经历磨练出了他日后面对压力时候强大的韧性。直到今天，他仍然坚信苦难是成功的必修课。1984年啊，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毕业了，进入了 AMD 担任芯片设计师。一路的做到了集成芯片部门的总经理，从芯片行业摸爬滚打整整10年之后，1993年他迎来了30岁的生日，也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创立英世达。英伟达啊，英伟达的起步呢其实并不顺利，公司一度陷入了财务危机，濒临倒闭。就在最艰难的时候，一家日本游戏公司看中了英伟达芯片的技术潜力，决定投资700万美元支持他们研发新一代的主机芯片。这700万美元变成了英伟达的救命稻草。虽然那一代的芯片最终没有大获成功，但是黄仁勋却因此摸清了市场的方向，为公司转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99年，英伟达成功上市，从此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同年，他们发布了全球第一款的 GPU， 不仅甩开了竞争对手，而且还拿下了微软的 Xbox 的巨额订单。此后，英伟达持续的迭代更新的技术啊，到2000年之后，独立显卡市场基本上就只剩下英伟达和 AMD 两家巨头。过一会儿我们接着讲哈。

0: 为纺织现与国内知名家纺品牌强强联手，订单满满，现急招缝纫工150名，辅助工20名，年龄20至50周岁，熨烫工40名，检验工60名，年龄20至55周岁。缝纫熨烫检验岗位月薪4500元起，月薪辅助工3000元起，计件工资多劳多得。3个月试用期后享社保五险，满勤有奖，月休2天，加点有福利，食堂免费吃，通勤车接送。招聘热线18523277672，微信同步。公司地址盘山县坝强子镇坝根子村，唐妹纺织只等你来。
1: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晨曦微露，茶香袅袅，翻开一页书，便是与千年智慧对话的时光。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3: 你看，那个趴在爷爷膝头听故事的孩子，眼里藏着李白的月亮。那个在图书馆执笔摘抄的少年，笔下流淌着鲁迅的锋芒。
4: 蹉跎墨浅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无论是地铁上的电子书，校园里的晨读声，还是老巷中一卷泛黄的诗集，阅读从不需要繁复的仪式。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书籍里藏着民族的血脉，从《论语》的仁爱到红星照耀中国的信仰，中国人始终在字里行间寻找力量。
5: 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是跨越阶层的翅膀，是平凡生活的星火。农民、工人、教师、医生，每一双手捧起书，都能触摸星河浩瀚。
1: 全民阅读是千家万户的书香传承，更是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
6: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如今呢，随着 AI 大数据的兴起啊，英伟达的市值更是高达50000多亿美元，甚至比很多国家的 GDP 还要高。然而它的成功并不是偶然，这背后藏着的是它刻进骨子里的自律习惯，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起，规划好全天的任务，然后将所有的任务按重要、紧急等等进行排序，开始选择紧急且重要的任务，为自己设置25分钟，在这个时间里专注的工作，中途不允许做任何与这个任务无关的事儿，直到25分钟结束，短暂的休息5分钟，每4个25分钟多休息15到20分钟。那么你就能完成几乎所有的事情，效率会是平时的数倍，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绝对自律，让他成为了世界第七大富豪。而像他这样努力的超级富豪不止一位啊，像搜狐的 CEO 张朝阳，每天早上3点起床，4点到公司收看今天的新闻，然后测试产品，平均一天只睡4个小时。京东的刘强东每天凌晨2点才睡觉，早上6点起来，8点就和所有的高管共进早餐。苹果的 CEO 每天3点45起床啊，回邮件吃早饭，然后健身1个小时。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曾经说，如果让我说2分钟，我需要3周的时间准备，如果让我说30分钟，我需要1周的时间准备，如果让我说1个小时，我现在就准备好了。这些大人物之所以能够如此自律，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啊，和麦肯锡极简的工作法如出一辙。不过英伟达的起步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整个的过程是在这一点一点像小蜗牛攀爬的过程一样。我刚才提到的麦肯锡是一家非常自律而且高效的公司，他们曾经为一家重要的大客户做咨询，咨询结束之后呢，对方的董事长在电梯里边就遇到了麦肯锡和项目的负责人，就问他说，你现在能把结果说一下吗？由于事先没有做准备，这个负责人就从30层到1层30秒的时间之内把问题叙述清楚，导致麦肯锡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客户啊，他没有说清楚。所以呢，麦肯锡就要求员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凡事都要在30秒内表达清楚，去除任何事情都要归纳在3条以内，言简意赅，别那么多的冗述。你看这么重大的客户，就是你现在能把结果告诉我一下吗？如果你当时30秒之内你能把所有的过程跟你的老板汇报清楚了，他可能当时就给你个结果，他没说清楚，结果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客户。聪明的人都会把事情做得简单啊，就直奔主题，不要废话。但是这种的结果我也跟大家说一声，就朋友会越来越少哈。当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啊，一共有3件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然后每一次你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叙述这件事情，而且呢你还要找对和你通话的这个人，因为你要找懂你的人，可能你的几个关键词他就马上心领神会，这样的话你们的搭配就非常非常的有效率。但是倘若如果说哎呀，如果说这个思维不匹配的话，就非常的懊恼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当你有这个思维模式之后，因为你有的时候什么人情是需要无数个废话来进行沟通的，当你的废话越来越少，对于人情的这个事故可能就会疏远一些啊。他们就是使用了黄金圈的这个原则，提3个以内的理由告诉对方为什么听你说啊，提出3个以内的解决方法作为总结供对方选择，这就是著名的30秒电梯法则。无论给甲方报告的进度，给领导汇报工作，还是跟下属交代工作啊，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交代清楚，第一无法突破重点，第二容易造成信息的误传递啊。顶级咨询公司的麦肯锡在书中披露了39个经过严格去反复筛选的经营工作习惯。那个麦肯锡的咨询顾问就说了，这些习惯可以帮助任何水平的任何人像麦肯锡顾问一样去解决问题。

记得有一次那个在丰田的这个生产线上啊，有一次公司的高管在生产线上发现机器总是停转，虽然修过很多次，但是依然不见好转。于是他就询问工人这个机器停机的原因，为啥停了？因为机器超载，保险丝烧断了。啊，为什么机器会超载呢？因为轴承的润滑不足。那为啥润滑不足呢？因为润滑泵失灵了。那为啥润滑泵会失灵呢？因为它的轴承消耗了，损耗了。那为什么会啊耗损呢？因为杂质跑到里面去了。经过连续五次不停地问为什么，找到了问题的真正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后来在那个润滑泵上加上了一个过滤器啊，如果不是这么刨根问底儿的精神来发现这个问题的话，那很可能只是换根保险丝就草草了事了，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方法就来自于全球领先的咨询管理公司麦肯锡。

我们再说回这个黄仁勋啊，我们说了他就是从第一份洗碗工开始干的。但你知道吗，别看这个小小的洗碗工，当时他还幽默地说，没有人能比我更干净的去擦洗厕所，也没有人比我更高效的洗碗。15岁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找到了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洗碗。这份工作持续了很多年。他后来回忆说，我真心的推荐大家从餐饮业开始职业生涯，他能够教会你谦逊和勤奋。

这个曾经打工的男孩现在住在旧金山的亿万富翁的聚集地，与埃里森、石油大亨、戈登、盖蒂啊等等的这个一些名人、一些富豪们为邻。他的成功呢，归于他的个人特质。很多企业家在这个年龄可能都已经是退居幕后了，但是60多岁的黄仁勋依然活跃在前线。他酷爱竞争，但是也总保持那种紧迫感。经常他用一句话啊来激励自己，就说公司只剩下30天就要倒闭。对于他来说，无论是16岁还是60多岁，人生都仿佛是刚刚启程。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三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专题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全县国有资产清查盘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记者沈毅、郑威报道。8月19号，全县三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市委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正视差距，加压奋进，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奋力扭转被动局面，为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形势严峻，全县上下务必认清形势，正视短板，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要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变压力为动力，切实解决干部能力素质、工作作风、精神状态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打硬仗、扛硬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明确路径，靶向攻坚，全力抓好重点工作任务，要强化经济研判调度，健全闭环分析调度机制，加强指标预警与趋势预判，建立经济运行数据共享联动机制，确保各项指标沿着合理区间运行。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快推进在建项目进度，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招商项目全周期服务，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千方百计扩增量提进度。要做强现代农业，持续深耕农业产业化发展，坚持品牌赋能，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要开展重点企业精准帮扶，培育工业新增量，推动建筑业企稳回升，促进工业提质增效。要激活消费市场潜力，抢抓中秋国庆重要节点，聚焦零售餐饮。

饮、住宿等重点领域拉动消费回暖，依托特色资源打造乡村游、短途游精品线路，培育壮大电商市场主体，打造消费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强化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推动营商环境从点状整改向系统提升转变。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债务风险防控、信访维稳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强调全线上下务必进一步强作风、树新风，知责担责，善作善成，把各项工作部署抓细抓到位，为经济回升向好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强力保障。要拧紧责任链条，发扬斗争精神，提升工作本领，强化督导问责，锤炼作风，压实责任，凝聚攻坚克难，强大合力。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全县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建设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县发改、农业农村、工信、住建、商务、财政等部门做工作汇报。县领导宋晓溪、刘亮、孙大林、刘明伟、赵宇参加会议。记者沈毅、张诗涵报道。8月19号，县委专题会议召开，研究部署全县国有资产清查盘活工作。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严守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清查收官任务，对核查发现的账实不符、错报漏报等问题，不能简单一报了之。检疫问题要厉行厉改、限期消耗，权属不清、债权挂账类复杂问题要一案一策完善佐证材料，实行动态管理。要严把数据质量关，做实清查报告和资产清单，严格履行审签报批程序，确保上报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坚决杜绝整改流于形式。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抓细问题整改消耗，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三张清单压实主体责任，财政、国资、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要下沉一线督导，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清零，短期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要制定长期整改计划，完善手续，留存台账，做到整改有记录，推进有抓手。要聚焦提质增效，全力做好资产盘活这篇文章，开展国有资产清查，摸清底数是基础，盘活利用实现保值增值才是最终目的。要分类施策，一综一策，精准推动存量资产释放效益。要打通供需渠道，把沉睡的国有资产转化为发展效益。要着眼常态长效，以本次清查为契机，健全管理制度，规范资产全流程管理，用好信息化监管平台，落实常态化自查，压实主体责任，从源头减少账实不符、资产闲置等问题，推动国有资产管理走向规范化、精细化。会上，县财政局、县国有资产事务管理中心、县自然资源局、县发改局、县住建局汇报了本单位领域的国有资产清查盘活工作情况。县领导赵天九、宋晓溪、刘亮、孙大林、刘明伟、李宇峰参加会议。记者郑博文报道。八月蹒跚，绿意奔涌，万物竞秀。当十四五的收官足音与十五五的启程号角再次交汇，蹒跚以一抹浓重的生态底色，书写了一份厚重而鲜活的绿色答卷。千顷林海翻翠浪，百顷沃野汇丹青，生态红利正化作润泽民生的甘泉，流淌在城乡的每一寸土地。行走在县城沟盘运河沿岸，碧波清流映衬两岸繁茂绿植，亲水步道整洁蜿蜒，市民或信步闲谈，或临水观景，尽享水绿交融的惬意。绕阳湖上碧波荡漾，水鸟翩跹，滩涂湿地生机勃发。盘锦森林公园里50余万株树木织就天然氧吧，林海幽深，沁人心脾。从城区水系廊道到乡野万亩稻田湿地，从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到各具特色的生态景区，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城乡群众的日常标配。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是蹒跚多年来笃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过去5年，
盘山聚力。

0: 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治效大幅改善，全县上下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宜居村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从严抓好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全县一个国考断面、八个市考断面水质均达年度考核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建设用地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率100%。2025年，全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达91.3%，改善幅度领跑全市，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盘山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推进退氧还湿、潮沟疏浚等工程，累计恢复滨海湿地数千亩，新增自然岸线15.77公里，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过境候鸟种类超过300种，且连年增长，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今后5年，盘山将坚守生态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屏障，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城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85%，县城污水处理率达10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低于9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深入开展湿地管护、水网建设与植被修复，完善全域生态廊道体系，强化斑海豹、黑嘴鸥等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同时深发生态产业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康养、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实现保护、发展、民生三者有机统一，全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家园。生态兴则县域兴，绿色优则发展优。站在15五开局的关键节点，盘山将以全国生态日为新的起点，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保护修复，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城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山篇章夯实绿色根基。
1: 记者吴小曼报道。8月18号傍晚，由胡家镇黑鱼村牵头，周边6个村村民自发筹办的夏夜文艺汇演在黑鱼村文化广场上热闹开演。一群质朴的草根民星轮番登场，生动展现出胡家镇百姓安居乐业、积极向善的精神面貌。舞台虽简单朴素，但乡亲们的热情分外滚烫。汇演在乡土味十足的秧歌中拉开帷幕，彩扇翻飞，鼓点铿锵，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多支广场舞队伍精神抖擞，活力登场，整齐划一的舞步踏出乡村生活的轻快节拍。6支队伍虽无华丽技巧，但每个动作都发自内心，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满足与向往。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乡间的夏夜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胡家镇黑鱼村村民孙世钦：
2: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热闹，邻里凑在一起说说笑笑，真切感受到乡村日子越来越有滋味。
1: 胡家镇黑鱼村代表队表演者郑素莲：
3: 我们都是普通的村民，没有专业的功底，利用空闲时间自编自演，这就是跨村同台演出，不光圆了我们登台的心愿，还借着表演宣传文明先锋，给大伙带去了欢乐，传递正能量。
1: 一方乡村小舞台照见的是百姓的精气神，折射的是乡村文化自信的成长。据了解，本场汇演从策划、编排到登台，全部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发完成。接下来，胡家镇将以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持续鼓励村民自主策划、自发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用百姓看得懂、愿意看、喜欢演的乡土文艺，传递新风正气，拉近邻里距离，汇聚村居合力，不断夯实乡村精神文明根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绵长而深厚的精神动能。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1933年的春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向热河展开了进攻，抽调了精锐的几个师团，兵分三路，一路出朝阳，一路出陵园，一路出开鲁，齐头并进。上面有飞机掩护，下边有坦克车开道，日本兵是嗷嗷直叫啊，配合着汉奸队声势浩大。咱们说了，热河省主席就是那个汤玉麟，汤二虎，你看他欺负老百姓挺有能耐，一听说鬼子来了，吓得是魂飞魄散，把防务的事情推给张作相，他是逃之夭夭，他跑了。老头子张作相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着，部署了50,000人马，密排鹿角，挖了战壕，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当时那个战斗力照日本人的确没法比，日本军队是训练有素，而且有武士道精神，组织纪律严明，那灌输的那个思想极其反动，残忍成性，大枪上上着刺刀啊，一个冲锋就冲破了几道防线。张作相率领的防守军队像潮水一样就败下来了。节节败退。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来汤玉麟守

手下有两个师长，咱也不必提他的名字了。这俩师长一看不好啊，打日本军队咱算打不了，干脆咱挑白旗吧。两个师好几万人，挑了白旗了，倒转枪口给日本兵开道。这战局是直转急下，那热河哪守得住？结果日本兵就打到承德的外围。老头子张作相一听，放声痛哭：“完了，完了！我对不起汉卿啊，我对不起傅司令啊！”副官长、秘书长，大家都劝呐：“哎呀，您难过也没有用了，大势已去呀，咱们算尽到力了。那没有办法呀，时也、命也、运也，赶紧快撤呀！不介咱也保不住性命。”张作相没有办法，率领着残兵败将撤离了承德。1933年3月4号，热河省整个实县落入敌手。你算，1931年9月18日开始，到1933年3月4号，短短的时间，日本人就占据了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打开了华北的大门呐。一时之间舆论大哗呀，老百姓是奔走相告。第一个骂蒋介石，第二个就骂张学良。那么张学良就在北方坐镇，当然骂张学良的呼声就更高，什么不抵抗将军，什么投降将军，什么纨绔子弟、败家子儿、卖国贼，老百姓是游行示威。就这个北平的形势相当紧张，那日本兵说到就到，张学良吓得连门都不敢出。他不是说怕日本兵啊，怕各界的舆论。张学良一看张作相回来了，热河失守，张学良头脑这一转个，胸膛一热，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众人吓坏了，副司令，副司令，赶紧抢救。经过打吗啡针，经过急救，张学良明白过来，是放声痛哭。张学良心里说话：如果说辽吉黑三省丢了，我呢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我这还有情可原呢，热河归我指挥，这是责无旁贷。可是唐玉麟手下的人倒戈投降了，都是窝囊废，这个责任我得直接负担起来。老百姓骂我呀，游行示威，这是应该的，我是责无旁贷，我有什么面目再见国人？张学良都曾经想到自杀呀，大家苦劝吧。就这样，张学良是一病不起，其他的人防守着北平的安全，恐怕日本鬼子杀到在前边布防，咱且不提，单表张学良就这几天全靠着打吗啡盯着。打吗啡啊，您知道吗啡是一种毒品，但张学良这个处境不靠着这玩意儿他支撑不了。几天过去是骨瘦如柴，张学良是一口饭都没吃，俩眼发直，如痴似傻。

0: 于凤至、于夫人、赵四小姐全都急坏了。汉卿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在想什么？张学良是一句话也不说。这天到里屋就把门关上，谁也不让进。赵四和于凤至一琢磨，他是不是自杀去了？这怎么办？把副官谭海找来，几个人把门砸开。一看张学良在那伏案写东西，等众人进了屋了，张学良把写这东西就揣起来。你们干什么？汉卿，你干什么呢？哎，你们都退出去。其他的人走了，于凤至是他媳妇儿，不走。赵四是情人，就是秘书，也不走，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赵四就非问不可，认为他往兜里揣那是遗书，怕他寻短见。汉卿啊，你究竟写什么呢？你真叫人害怕呀，你怎么了？还有旁人吗？没有，就是我们两个人。经过几天的反思，我扪心自问，愧对国人呐、啊！我算他妈个什么东西？我没脸见人了，我也不配做什么陆海空军副司令，我是个窝囊废，我是个饭桶啊！我丢失了热河，我负了重罪了。我经过反思之后，我拟了个电报稿，你们看看。哦，写电报稿呢。张学良拿出来交给于凤至，于凤至一看就傻了。小妹，你看。赵四接过来一看，呆若木鸡。汉卿啊，你这个电报稿准备发到南京？
1: 对，
0: 发到南京啊！我向委员长请罪，辞去我一切的职务，我引咎辞职。我给好人到位置，我不能占好人的位置，我是个饭桶啊！我谁能领导抗日？谁有这种能耐？谁来接替我？我决心辞职，我不干了，以谢国人，引咎辞职。你看，就张学良就这一手，一般人都干不到，办不到。你就有些人他本来什么也不是，地瓜去了皮儿就是白薯，但是站着这个好位置，就不想离开。明明比他有能耐的人想接替他，他不让位，干嘛权力啊？他不乐意失去啊。那张学良则不然，张学良是海陆空军副司令啊，那是上将军，掌握多么重要的权力。张学良经过反思，痛下决心，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我对不起大家，我什么不是。可赵四看完了之后面色苍白。汉卿，你可要慎重，我反对你这个电报稿。咱们关上门没有外人，咱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打败仗不怪你呀，那不是委员长的命令，他不让抵抗，这个罪责不在你身上。辽吉黑丢了，那热河是必然失守啊，你干嘛都揽到你身上啊？应当一碗水平端，委员长要负第一位的责任，你干嘛辞职啊？你应当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让士农工商全国的老百姓知道知道事实的真相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汉卿，辞职容易扶职难呐、啊、难道说你就这么一抖了手什么都不管了吗？把几十万

0: 按支枪杆子白白的送给旁人吗？我坚决反对。于凤至也哭了，汉卿，小妹说的对，我倒讲不出那么些道理来，但不能这么干，还是别派发吧。
1: 哎，别，哎，
0: 我经过深思熟虑，这电报是非发不可呀，而且我要求这电报稿在报纸上刊登，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我张学良的心意。我没那个能耐，我干嘛站好人的位置？我现在犯了失职的罪了。身为海陆空军副司令，不能保住国土，我怪谁呀？怪我自己。另外，我跟你们俩说，你们说这些话只限制咱们几个人知道，不能跟旁人说，能怪领袖吗？能怪委员长吗？不能说这话呀，我们得维护委员长的信誉，维护领袖的尊严。我把这些责任揽到我身上，这是对的。千万别说过格的话。另外，我琢磨着，只有这样，我这个心呐，我能平衡一些。我相信，电报发出去之后，委员长心里头清清楚楚，绝不会答应我的辞呈，他会挽留我的。别人不了解真相，他还不了解，他不能接受我的辞呈，那么他一挽留我，就缓解一下矛盾。我必须得这么做呀！我装傻充愣，什么我也不说，我算个什么东西？赵四心说话，汉卿这人太纯洁，太幼稚了。汉卿，咱退一万步说，委员长要同意了呢，要接受你的辞呈，你怎么办？
2: 接受好啊！
0: 我这真心，我也不是演戏。不过这种不可能，他不可能接受。万里有个一接受了，那我罪有应得，我绝无怨言呢。汉卿，这可太冒险了，你好好再考虑考虑。最好这个电报不派发，哎，我意已决。
1: 副官，电报派发出去。他这一说话拍了板的，
0: 这辞呈的电报拍往南京。张学良一夜都没睡好觉啊，一难受了滋儿滋儿就扎两针吗啡，一难受了扎两针，全靠着毒品刺激神经支撑着。可以这么说，一晚上他没睡觉啊，就盼望着南京的消息。张学良心里说话，委员长这是见着我的电报，他怎么想的？他心里最清楚，责任不在我呀。他一看我主动递上辞呈去了，肯定想方设法的挽留，绝不能接受吧。如果委员长拒绝我的要求，不接受，那么下一步我就提出了抗日。我组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要求委员长支持我。他这个心还想这么想那么想这么想那么想。第二天，副官谭海敲开门进来，报告副司令，南京回了电啊！南，就等着南京的回电。谭海赶紧把电报递过来。蒋介石给拍来的，张学良仔细观看，一瞅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晚上九点，在保定，你我二人见面，有关你辞呈的问题，咱俩见面再谈。蒋中正也没说答应，也没说没答应。晚上九点在保定，两个人要会晤。当面谈，哎呀，张学良心说，委员长大驾亲临呢， 到保定见。

0: 那是有重要的事情，恐怕在电报里的说话不方便。那么究竟他同意还是不同意呢？心里他没底。可这一天怎么熬啊？这也一面命人准备专练，晚上九点准时到保定，白天干什么？张学良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马上告诉谭海，召集团长以上开紧急会议，在顺城王府。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团长以上的军官全都出席了。会议厅里头呀呀啥啥的，人们就等着副司令啊。大家都坐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这时，就听外边喊：“副司令到！”张学良是昂首挺胸走进会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在顺城王府召开军事会议。团长以上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全参加了，屋里的呀呀喳喳。等张学良一进会场，全体起立，哗！人们头眼一看，嚯，张学良倍儿精神，说前两天哭，现在不哭了，军装笔挺，皮鞋倍儿亮，收拾得干净利落，大步流星坐到主席台上。大家坐，咵，众人才坐下。张学良一看都准备好，按照自己那意思，每个桌上每个人的前面准备2瓶酒，一人2瓶，这多少人，每个人的面前2盒香烟。这些人还纳闷呢，有的会抽烟，有的不吸烟，一看干嘛今儿发烟呢，什么意思不明白，也不敢问。张学良看了看，都到齐了吗？报告副司令，全到齐了。各位，热河实现，我是责无旁贷呀，我是罪魁祸首，愧对国人，愧对各位。这些不愉快的事先不谈了啊，今天咱们开个会，在没开会之前，我请大家往面前看一看是什么。大伙儿早看见了，又是烟又是酒的。张学良说，都看清了吧，这酒今天咱们不喝，不喝呀，就叫大伙儿看看什么时候喝，等我们光复了沈阳，打回老家之后，咱们开一瓶痛饮呐，咱们好好的喝一喝。但酒虽然不喝，烟务必得抽。我知道有很多人

不吸烟，但也得吸啊。请你们把烟卷全打开。大伙一看，这副司令有病了吧？这什么意思？但这也是命令，只好齐动手，把这烟打开了。打开，每人点上一支。会抽的那就甭提了，不会吸的他咳嗽，咔咔咔，一时之间这屋里的烟雾缭绕。张学良看了看第二排第二个座上坐的是白师长白万年，这个白师长也跟随自己多年了，原来跟着老帅张作霖就在一起，鬓发洁白，头发都白了。白师长哟，你看看这两盒烟都什么牌子的？哎，报告副司令，一盒是马占山牌的，一盒是狗牌的。大家都看一看都什么牌。报告副司令，一样，一盒马占山牌的，一盒狗牌的。白师长，你抽抽那烟，马占山牌子的什么味道，狗牌的什么味道，你马上告诉我。哎，又换了一盒。白师长品尝品尝，报告副司令，没啥区别，味道都一样。我说蔡师长哟，你觉着怎么样？我跟白师长的品尝的味道一样，牌子虽然不同，味道都一样的。好了，各位啊，马占山将军大家都知道吧？那是英雄，那是好汉，那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抗日的英雄。就因为他抗日有功，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才发行了马占山牌的香烟。在抽烟的时候，吸烟的时候，忘不了这位英雄，故此出了这么个牌子。同样，后来马占山将军迫不得已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日本，加入了伪满洲国，既做了军政部大臣，又兼任黑龙江省主席。这大家都知道，老百姓恨他，把马占山牌的香烟变成狗牌的香烟。这狗就是骂马占山将军。同样是一个厂子出的，同样是一种原料，但是牌子不同啊。从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那就说明老百姓爱憎分明。我们身为军人，我们要跟老百姓办点好事，老百姓念念不忘，想方设法的纪念我们。如果我们做了坏事，负罪国人，那当然老百姓要骂，人家骂的对呀。今天我请大家吸烟，就让大家提高警惕，我们无论如何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啊，要学习马占山将军，学习他那好的地方。当然我必须声明一点，老百姓不了解内情，误以为马占山将军降敌了，结果是假的，是一种诈降，是不是的？所以才出来狗牌香烟。我各位啊，我们是当人，我们是做狗。大伙都静静地听着。张学良非常嫉妒，脑筋蹦起多高来。我再重申一句，酒我们要喝，要打回沈阳去，
那时候我们一醉方休，烟我们也要抽，为了不当狗，要当民族抗日的英雄。同时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给南京排了电报，我要提出辞职啊，研究辞职，我不干了。哟，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哇，将领们就开了锅了。那白师长闻听此言，身上直抖动。副司令，这您这是干什么呢？那么咱们在座的人都清楚，丢失热河没办法呀，我们打不过日本人，但是副司令已经尽了力了。过去丢失辽吉黑三省，那是委员长的手谕，委员长不让打，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不怪副司令，副司令怎么能辞职呢？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末座那块站起个小伙子，那个30多岁吧，从肩章军衔上看是个团长。这人脸胀得通红啊，站起来之后他这伤也特别高。副司令，我说几句。全场全静下来了，一看认得，独立团的团长高福元，高团长，那是一员虎将啊。再看高福元脸胀得通红，脑筋蹦起多高了，带着哭腔。副司令，这么大的事情您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啊？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探讨探讨，方才白师长说的不假，不怪您呢，您干嘛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那不是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吗？我说坏事就坏到委员长身上了，跟您有什么？住口！高福元领罪。委员长长，委员长短，那是你说的。我坐下。张学良为什么不让他说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开会的人这么老多，你知哪个是蒋介石的人？别看是从东北带来的，表面上都挺可靠，那要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那还了得吗？你看他表面深刺高福元，实质是爱护他。高福元下边的话就不敢说了，赶紧坐下。各位，我话还没说完，虽然我排了电报，递上了辞呈，委员长未必就批准，未必就答应。如果委员长不答应，我当时我就请示委员长，能允许我率领着你们打回东北去，光复失地呀、啊！我张学良就哪怕跪着，我也恳请委员长批准。今天开会的目的，我就是问问你们，有没有这种信心，有没有这种决心，敢不敢跟我杀回沈阳？干，我们愿意。副司令，你下命令吧，我们忍无可忍了。一时之间就像开了锅一样，张学良是深受鼓舞啊！我谢谢各位，我谢谢各位，谢谢大家。今天这会就到这儿吧，大家做个思想准备，万一委员长批。

0: 了大家的士气。小日本子没有什么可怕的。
1: 是吗？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哎，那怎么说呢，那是给自己下个台阶，委员长不会批准的。叫他这么一说呀，于凤至、赵四没词儿了。咱们书说简短，晚上朱文烈准备好了，张学良带着副官谭海，带着秘书长吴家相起身赶奔保定。他坐着朱文烈这一走，家里边的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于凤至是坐不稳立不安呐、啊，问赵四：“小妹，你比我聪明，你分析委员长能答应不？”很难说，很难说呀。现在我也心乱如麻。总而言之，我不同意汉卿这么做。是啊，他这人就拧啊，他要决定的事儿，谁也拧不过他。但愿委员长是明智的，不批准他的要求。谁不是这么想啊？咱们等着吧。人这心里七上八下，等啊等啊等啊，时间这个难熬啊，就甭提了。一直到深夜快12点了，外边响起脚步的声音，咵咵咵咵咵。一开门，张学良进来了，赵四、于夫人赶紧迎上去，接帽子、接衣服的。副官谭海站在门口。两个人偷眼一看，张学良啊，形容憔悴，眼皮都撩不起来，那脸上带着一层灰，就是不祥之兆。张学良等进了屋了，一句话也没说，一头躺在床上，脸朝着里不说话。汉卿，你回来了，见着委员长了吗？委员长怎么说的？怎么问他也不说话。你说把这俩人急的，于凤至实在没办法出来。你看谭海在这站着呢，谭海形影不离。于凤至把门关上，到了外头。谭海，怎么回事？我，难道你还背着我吗？委员长去了没有？
2: 去了。
0: 汉卿见着委员长了？见着了，谈老半天。委员长究竟怎么说的？人家谈话能叫我在跟前吗？我是没听见呢，我站得多老远。后来我仗着胆子问了一句副司令，副司令点了点头，说委员长批准了他的要求，答应他辞职。
1: 啊！
0: 哎呦，怕什么来什么。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再也沉稳不住了，冲进屋里，拽着张学良的胳膊把他给列起来了。这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一人架着一个胳膊把他架起来。赵四小姐从来没失过礼，今天有点反常。汉卿啊，究竟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你倒讲。于凤至也晃着他，你傻了，你倒说说。哎，张学良把俩人扑着开了，肉就站起来，就好像风里呀、啊、一转身奔那墙壁去了。奔墙壁干嘛呀？墙壁上挂着一口宝剑，镇宅的古剑。这柄宝剑是张学良啊在天津买的，在古玩铺。据说这是明朝留下来的一口宝剑，虽不能切金断玉，哎，也不能削铁如泥，但是锋利无比呀、啊。张学良喜欢古董，花了数万金买的这口宝剑。有人说这宝剑辟邪，走到哪儿这宝剑带到哪儿。就往这一挂，又是装饰品，又是喜欢的东西。张学良就奔这宝剑去了，一把把宝剑夺到手里的摁风黄长浪，

0: 一道寒光把宝剑拽出来。那宝剑开过刃呢，那才快呢，锋利无比啊。于凤至和赵四一看啊，心说汉卿啊，莫非你要自刎身亡。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0: 十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
1: 我们屯子找人，给我们屯子找人去了之后，他不是，他在我们村子问我家亲，你问我大哥，他们找着我电话了，说是我战友，的确是我战友，我们村子都认识他，跟我们村子有一个我们村子人是连新连桥，找着我了，他说让我上哪，上新疆去，上新疆干啥去，说你这才华，你这水平，说万龙你过来，你这挣大钱，一天10000多，不惜的挣。哎，当时我就上头了，我这小心脏扑通扑通的。后来这事儿，我就一听这事儿，我就激动了，上头了，嘎嘎的那家伙，白酒咳1斤多。哎呀，我说来喝都喝来，我说今天你们别以为跟我这个老 K 头喝呢啊，我是现在是已经亿万富豪了。你们现在说话都给我注意点，听着没有？后天明天我到新疆，后天我跟你说，我这钱就到手了，一个月1-2万、2-3万，那是2005年好像是，我说你们都注意啊，背后给我俩稀里糊涂的就站起来，说话的别跟我坐了，就站着，立正，向右看齐，右边没人，你就自个儿跟他站着。都站起来跟我敬酒，说明天我就挣大钱了。后来晚上啊，我身上有仙儿啊，我身上这仙儿保着我呀。哎，老黄家的、老胡家的、太爷太奶啥都在这儿呢。晚上就给我托梦了，说你看看吧，说你家祖祖辈辈啊也没有挣那老多钱的。说你回家吧，你先上个坟，你先给你爸你妈上个坟，上完坟你再说吧。后来我这回家呀，那千里迢迢啊，你回到黑龙江那太远了。我说我派我这大仙儿回去看看去。大仙儿回去溜达一圈，说回溜告诉我说这，大哥你说你那啥，你还是那个受点穷吧，你家那个坟埋的好像是地方对，倒是能。

能维持温饱，挣大钱你家是挣不了了，你家祖祖辈辈没出息那么个人。我说好嘞。这谁说太平老张家就是小人没毛？啥玩意儿？你整哪去了？你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人家我们这是这真仙儿，狐黄白柳灰，前狐火老狐狸老黄爷呢。完了，看完之后我就得了，哎呀，我是认命了，服了，是不是？我们家没那个命，咱也没那个命。我从小苦出身，从小没爹没妈，我寻到岁数大了，这家三十来岁了，那家伙这挣着钱了。啊，一天1000多，一个月就好几万。哎呦，我激动的，当时我激动这一宿啊，那一宿把那哥们全得罪了，再也不跟我唠了，说我逞能装，说我和他就耍酒疯。第二天我给你赔礼道歉，我说哥昨天喝多了吧，我说这有点失礼了啊，我说有点失态了。这是啥失态了？你都快出家了，都快！我就知道了。后来我一看呢，哎，咱不说万般皆在命，半点不由人呐。咱家也没那，没那个是那个，也没那个运势。说是什么排列三、排列五，那玩意蒙点行，花个3块2块的。什么排列三排列五，什么39选7，28选9的，28选28的，那玩意你捅咕捅咕中，怎么整的也花不了几个钱儿，你这玩意儿整上就完了。现在又美其名曰叫直销了。哎，你要说直销，你要跟他说，就我这样人，咱说心里话，河里都淹死会水的，那里那人那家一说话，你真说不过他，那给你整的，你看出来了，人都跟你俩犟。哎，还有现在叫直销，我到那去了，我这问两句，让我去上课去。我说的，我小时候上学，家长拿笤帚疙瘩打我都不去上课呢，你让我上课我就上课了。我小时候上学，我大姐送我去的，还得陪着我在道上，在那个大泡子跟前捡个咸鸭，捡不是捡个咸鸭蛋，捡个鸭蛋，捡鸭蛋捡不着咸鸭蛋，要捡咸鸭蛋那就是偷的。完了，捡鸭蛋我到学校了，到我上学我都不愿意上的，我你看我，哎呀，我去上课去。可白信呐，那是不是缅北诈骗骗南方人好骗，骗东北人有点费劲。哎呀，东北人也不在少数啊，南方人也多，哪的人都不少。后来人抓着了，人说的骗咱们的都是缅北的，又是是佤邦的，又什么泰国的，人家说了，骗你们的中国人都是你们中国人。为啥呢？为啥？语言交流啊，说话没有语言障碍，你说外国话，你倒想骗我，我听不懂。所以说哈，我倒不是说的宿命论，就是咱这个别的地方我也管不了了，是不是？你就咱收音机里这些听众，你现在正在从事的，赶紧悬崖勒马，苦海无边，立地成佛。你要是没从事的，你就千万别尝试了，总觉着自个这两下这两把刷子不善劲啊，到哪去巧舌如簧，口吐莲花啊，到哪去我的智商比别人高好几个百分点，歇着吧。你放心，一山还有一山高。河里淹死那个都是会水的。先自个儿到回家呀，到祖坟上看看，你那个过年了，都不给祖坟上坟，那你就到时候你家说我老祖宗保佑我，你得上坟烧纸你都不去，人还保佑你啊。

0: 因为在那头就跟你俩断绝关系了都。那个谁说踏踏实实的，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真掉也掉不到你头上。哎呀，有的人你看天上掉馅饼了，掉到嘴里了都，嗯，都嚼完的都是，你就直接咽下去就行了。说那个埋汰，哎，这个你放心。你研究那玩意儿，说人家都看着挣钱了，到你这儿你放心吧，嗯，就是真挣钱，真是正经事儿，你到你这儿也晚了三春了。咱这收音机的听众不能吧，千万别觉着，哎呀，我这家我这智商高啊，哎，我到那去能蒙几个，我家族庞大，你放心，哎，你干这玩意儿都造孽呀，都是。啊，就是骗自个家人呐，嗯，还有一种行业，那我就不能说了，说了在这里会惹人不高兴。这个你看你平时哈，低头的捡个三块两块的哈钱，这可能有点这么个运气，你记住，有什么国家补政策补贴呀？给你多少钱呢？你放心，真给的话也轮不到你那儿，嗯，你连五保户都评不上都。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东哥说：“东坡东哥聚义堂啊，空调轻吹暑气藏啊，杯中小酒悠然品，闲话随心岁月长。”哎呀哈，怪不得东哥这天天全是诗词歌赋呢。你身边的人硬是东坡吗？古有苏东坡，今有太平仙水的假东坡。你看你这玩意儿，你这那叫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你看你身边玩的啥人？哎，你身边玩的是樊哙，天天都是杀狗的，啊、杀猪的。是不是你身边玩的都是东坡呀？是不是啊？哎呦，西坡的，你这玩意儿天天就诗词歌赋。苏东坡，你看苏东坡厉害。那个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苏东坡真厉害。那我们上杭州去，我上杭州去，你到哪都得看看啊，吃个东坡肉，那拉贵。都吃没了，不知道上不上这道菜。后来一看，东坡肉48块钱。

就一块儿，我这大嘴巴子，两块肉买一头猪。但是人家卖的是名啊，卖的是苏东坡呀，东坡肉。哎，这老爷子是能吃哈，嗯，老爷子他那边命大啊，命大。哎，那王安石，大伙都知道吧？就大伙都知道，就是那个什么"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个王安石变法嘛，青苗法，宋神宗吧，宋神宗好像宋哲宗，那个时候的，嗯，整个乌台诗案，差点没把苏东坡给弄死，嗯，苏东坡。这家厉害呀，人说的心大，心真大，给他贬的地方哪儿都贬，黄州啊，就是湖北黄冈那嘎、啊、到那嘎、啊、他也研究吃，哎，完了到哪去，这惠州，就给他整到那个广东那边了，惠州，哎，这地方好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我去，我弄不了你，我弄不死你，我给你弄到儋州去，弄到海南那边去了。我俩一整房地产开发了，到现在那边房子还物价房子还挺贵呢。那个谁说现在的诈骗比过去的传销还厉害呀？金披彩挂，平团吊脸啊，江湖路上一枝花，金兰荣葛是一家，哎，就是你那个骗到骗他的就讲究什么风麻燕雀。哎，风麻燕雀，哎，风是一大帮团伙作案啊，骗你，是不是啊？哎，你看老段子里边，老书里边都有这个风麻燕雀，哎，一大帮人作案，这典故非常多，就是那个老的评书啊，现在听不着了，现在那些都是古代的糟粕，都听不着，没有啊，风麻燕雀，一大帮人作案的就疯，哎，就是互相配合。哎，典型的就是过去有个县官上任去了，县官上任去了呢，完了这说起的话就长了，跟咱这节目没啥关系。风麻燕雀，燕是什么呢？是以这个色相勾引啊。哎，你这个各种道行都有，你这诈骗从古到今，骗子。这遍地都是，没断过这玩意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啊，外国也有，中国也有。你比如说传销啊，这是从外国来的，哎，变种，经过多少次变种之后变到咱们这儿了，整个中国的要什么1040啊，广西那边就挺多。那谁说老 K 大哥呀，过去传销还能看着点东西，现在诈骗都看不着东西，都是骗钱。你废话，你那还得拐弯抹角的，多费劲呢，直接上你兜里掏去了就。哎，那个进来江湖路上一枝花嘛，进来荣葛是一家嘛。还有是怎么说，西北玄天一片云，金兰荣葛什么是一群，哎，这个从古到今都有，只不过咱们的过去那些老的骗术什么呢，经过多少次的变种变异，哎，跟现在的都差不多啊，你过去的那些老的那诈骗骗方式哈，跟现在这个就是换汤没换药啊，究其根底，究其根源，和过去呢几乎是不相上下。有的呢是不是骗的，有的呢自个儿的就奔着钱去的啊，奔着发财去的，很多很多都是，都是聪明的人。嗯，你看着那个傻子，没有人能骗了傻子的。说你我领你发财去，傻子不去，傻子不知道发财是啥意思。就给你钱，我不，你傻子不信，傻子知道，就我都傻这样了，你还我能有啥钱骗？
你看我们这里来个反诈的蔡东宇，蔡东宇，你是反诈吗？你是诈反的还是反诈的？那谁说鱼见食而不见钩啊？对，鱼见食而不见钩，众见其利而不见其害啊。那些我们都看着狼吃肉，没看着狼来撵。

老公气的，老公自个撤自个嘴巴子，都要疯了，叫人给骗走20多万。嗯，完了，警察说的，你赶紧现在及时，我们还给你冻结住账户，冻结，你们别给我冻结，马上今天晚上我就取钱了。后来一取取不出来，他说不对，今天晚上到点人家就取出来了。你说这好良言难劝的该死的鬼呀、啊！啊，那有些人来到这世上吧，他是闪闪发光的；有些人来到世上啊，就给你家里人遭殃的。你给他给就是你警察到跟前说了，你说那他都不信。那你说我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那我当那个宣传大使能中着的，我不得挨揍啊，不得。那君子不挡人财路，你挡着人发财，关键是他发不了啊，你跟他说他也不信呐。那个谁说的 K 大哥呀，天上掉馅饼砸脑瓜上，不是砸坏了都是砸懵了，可接不住啊。嗯，掉馅饼还行呢，掉馅饼砸不砸着你至少来说能闻个味儿啊，那掉个铁饼掉个铅饼是可毁了，一下砸漏了。那个谁说我妈我媳妇都受骗了，咋说劝不住哇，这你是不是深受其害？这个叫蔡东宇啊，你是咱盘锦的吗？我支持你那什么反诈，反电诈啊。你妈你媳妇儿妈倒行啊，岁数大了，你媳妇儿也那样啊。那揍都不赶趟了。那个兄弟，我挺同情你啊，兄弟，那个啥没招了，那咋整？哎，摊上了。他现在改过来没有？他就这样的人，你改过来，他也跟你俩犟。他说的，当初你们要不跟着我横八竖挡的，当初我就挣大钱了。现在你们跟我都过好日子了，吃香的喝辣的了。他不知道啊，现在啃脚后跟都啃不着了都。所以我改过来了，改了，你看看是吧？啊，行，你这玩意儿咱说这个朝闻道夕死可矣，哎，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嗯，所以我开始研究做反诈宣传，这个吧，你拍点电视剧什么，不是拍点电视剧，拍点小短剧什么的哈，嗯，但是这样的事儿哈，多宣传宣传真行。因为我这个天天上班没有时间，我就是每年快过年的时候，因为当初那时候盘锦市公安局给我发了一大堆那个什么，很这么厚一沓那个各种反电诈这个宣传那个资料，哎，我现在整哪去了？搬家我还不知道搬哪去了，搬那个从盘山台往这个台搬，找不着了。你找的话，我给你拿一份，你上盘锦市公安局，你上派出所就能要着。各个派出所都有，街道什么的都有，去要点那个资料，完了好好看一看，完了掌握一下的这种电诈这个套路啊，拍一些这个拍一些这样的这方面的视频啊，我支持你啊，你这才叫正能量呢，因为你受过这方面的伤害。这是你现在在哪个台呢？我现在还在盘山台呢，我们是加班了，台没搬，还是120急救全国转运中心呢。啊，你知道我们台搁哪个台干啥？你要救我们咋的？这个谁说诈骗手段日新月异，必须坚持学习啊。你这个错别字啊，你得给改一改了。你看看你文化浅吧，你看看你就没被骗着，没文化的主意正啊。日新月异的异不是那个异，你要整个这个异还好了呢。那个什么手段都在逐渐的更新，逐渐的更新，就是他们也在与时俱进。

是啊，所以说在这过程当中啊，就得经常的这方面进行灌输教育，啊，做宣传，让大伙都知道。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多少人都指望上那到那去挣钱，就是家里给自己啊咸鱼翻个身，翻不了，啊。这过去，过去那个。直接叫传销的时候，我就亲身经历过。我当时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这是奸，属于奸还是属于傻呢？我也不知道。1994年，1994年我刚到盘锦，94年这个传销第一次到盘锦，在盘锦的双台子区的湖滨宾馆，一大帮人，一个老师在前面站着，疯疯癫癫的上课。底下坐着一帮，坐着连男带女的，不知道搁哪忽悠来的，那都是咱说心里话，精神肯定不太正常了，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们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坐一堆，互相抱着搁那哭啊，哎，哭啊，你们先，他先打感情牌，先让你们在这个从内心去忏悔，啊，对家人怎么怎么样，完了之后开始下手了，哎。开始告诉你，你怎么能才能扭转你现在，这个形势，当前这种局面啊？你们要怎么怎么地加入什么什么？让更多的人都加入，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哎，就算对他们最大的一个福报，你也是对他们尽最大一份孝心。当时我就在那个他在大厅里嘛，在那坐圈都坐地下，有凳子不允许坐，都得坐吃苦状。我真想揭穿的，后来我一人势单力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传销呢。94年，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后来就逐渐的出现了很多，啊，我看这些东西，我一眼假，但是有些人他就看不出来。你比如说以前最早那个某公，啊，那个我就劝过。我就劝过那谁，我说你这玩意你不能信，那个搁那个哪儿，搁那个辽河辽辽那个那个那个那个辽河转盘那儿，脑袋上顶个锅盖那个，啊，还有那个什么家里看录像那个，啊，家里都花多少钱买那个放相机，就是录像机，咱们说那个录像机单放机，啊，看。我说你这玩意你怎么看？这玩意肯定是不是教人学向善的，不是教人学好的。我说你这那时候没有邪教这个说法呢。我说你们这个就是这，你咋说呢？我说你这个不是名门正派呀。但再说没有那词儿啊，关键是邪教什么的，我也劝不了他们啊。还有的人还让我去呢，我说我肯定不去。我说我不但不去，我说你们也信我的，你们赶紧出来吧。那个最早那个谁，那个，顶锅盖那个张宏志吧，那吉林的他那哪儿的那个，我就说了，我说这玩意踩天地之灵气，我说我看过那么多古书没有，啊，说踩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成精的就那么一个人叫孙悟空，神话。我说，但凡你看个四大名著，你看一注，你都不至于上当。不是那个叫张什么来着？张什么？我说那些，我跟你说哈，还有山东还有这样的那个邪教徒，山东青岛那个，待会儿都在电视，他判刑了，好像是，你人可以无知，但是你可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你好，什么是对你坏。哎，你连这个都分辨不出来的话，那你去发财去，我带着你啊成仙得道去，没有。那你去发财去，我带着你啊成仙得道去，没有。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亲爹亲妈说能带着你去发财去，你亲哥兄弟姐和妹都不一定带着你。我不是在这挑拨离间哈，孰不艰辛？我不是搁这挑拨离间的，我不是告诉你们咋地的，你挑拨你家庭关系。
这个世界只有你爹你妈，

发财了，哎呀，我得带着我儿子，这个可能性80%左右，剩下说亲兄弟姐和妹都不一定，成那个可能性只达到30%-40%，实在是忙不过来了，给你分一杯羹。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啊，那个叫张洪宝啊，张洪宝，那不就气功大师吗？告诉大伙儿，昨天练气功去，头顶锅盖，顶个电饭锅，电饭锅的内胆，顶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大蒸锅，那个大蒸锅就是那个大闷罐，闷罐，顶那个都有，这我都经历过，你总记住一句话，好事绝对不一定轻易轮到你头上，尤其挣钱这事儿啊。过来个人了，说来我带你去挣钱去啊，没有那人，你就放心行了。你看着说，哎呀，人这不谁带着谁挣的钱，你得具备那个实力，人家带着你啊，人家带着你，你得给人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人家会才会带着你，否则的话，你相信，你首先得明白自己的个人实力。你个人具备的条件啊，人家才能带着你。你说明白了，就是这话就是什么意思呢？说心里话，你就是给人打杂去了，你就是帮着为虎作伥啊，助纣为虐去了。哎，我到那去，我也能挣大钱，你放心吧。人家吃饱了，人家吃撑着了，吐了，哎，都吐不到你那去。谁说官方大大给正能量直播间推对流，官方大大也挣钱呢？我再跟你说一个，比如说就平台，这个各个平台啊，包括我现在正在直播这个平台啊，都是。首先他得告诉你一点，告诉你一点，你普普通通的人在记录生活。但通过记录生活当中呢，他会初步会给你一些甜头的，并且还告诉你没有门槛，没有门槛，你谁都能做，你只要就是哪怕你身体有点残疾也没有关系，都能做，我师兄又发新歌了。下线来听你那个，一会儿你给我，你发到我微信里，明天我发到那什么里。我师兄老厉害了，哎，这个是专业的，你看你是某歌星啊什么，我写歌作词作曲，他那是自个说的，我师兄这个人真的回心转意，一炮而红，挣好几个亿，谢谢我师兄。侯强，你看看作词作曲侯强，后来卖给黑龙了，也不说给师弟写一首歌。我大师兄这么多年挣这么多钱也不带着我。就是他告诉你这个平台没有门槛，大家都来，你在来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干什么呢？这怎么整的？

人家那个播放量怎么那么高？哎，人家慢慢就会有人告诉你了啊。有一些所谓的那些明白人，哎，还得装作非常关心你，咋整的兄弟？这咋干忙活咋不挣钱的？没有流量呢？你不知道呗，大哥，我这整的不好咋的？这你整的行啊，你整挺好啊。你真的，你花俩钱，你花俩钱，这整着了，嗯，就那流量上了。哎，一花钱真行啊，真行。大哥好，大哥给我告诉我招了，我挣钱了。一个是怎么事？两个，你这玩意不怕多呀？多了就妥了。你看快手里现在的直播，就这个点，现在正在直播得多少个？多少个人？嗯，每一个人投20块钱的流量费、流量包，每一个人的那个打赏收10块钱，他得抽走一半，他每天抽走一半，这一年就妥了。哎，还有一个，我再跟你说一个，某电视选秀节目，啊，综艺节目、选秀节目，来。草根来才行呢，并且推出了一个朱之文，俺叫朱之文。朱之文，你来了之后，你看到没？他都能成功，你也能。哎，草根明星有多少人？我们盘锦就有，嗯，到那也去了，是不是？到那去了之后，你是不是？哎，你唱的跳啊！来，我先给你录几期。你想当月冠军还是周冠军还是季冠军？来吧，你来。哎，有门槛的，你到哪说？你到过哪河脱哪鞋呗。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想哈，都在想那个拼命的想挣钱，再加上现在当今的时代的都是什么呢？人们都急功近利，快节奏时代，人们都着急，哎呀，忙忙叨叨的，赶紧挣俩钱儿，是不是啊？有没有挣的呢？有，但是呢，他也，你首先得不少花，你看看这些大网红什么。这花的钱，跟他挣的，反正挣的能多挣点，但是你得舍得投资，你家里要没有那个二亩地啊，你就不用买那苞米籽了啊。是得买装备通关，对，得买装备。我跟你说，我倒不是说我多奸哈，我曾经玩过几款游戏，首先一款《盛大的传奇》。啊，我是第六区，六区电池，那是你不花钱，你就买点卡吧，点卡月卡，我们那时候都实行买月卡，每天演出完了之后，大量的时间可以在那去什么，可以在那那个玩游戏，完了我又玩一款游戏，也是需要不需要花钱，当需要花钱的时候我多奸呢，我就不玩了啊。这个叫 QQ 幻想，完了我又玩了一款游戏叫做剑灵，剑灵现在那款游戏有没有，不是，中间还有一款游戏叫做就是诛仙的前身，武林外传3D 的，我是上了环球装电脑，就装了破电脑，我装好几部了都，换显卡，为了玩 3D 游戏，是不是？那个一到花钱了，我就撤出了，剑灵也是，剑灵我还花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花好几十块钱显摆啥呀？哎呀妈，那我这火上的牙都肿了。现在玩这款游戏叫做《和平精英吃鸡》，一分钱也不花呀，天天就卡在那个白银那个段上，天天杀人机去。那谁说都是知识啊？家里没有二亩地就不要买那玉米种，对，你家里没有二亩地就别买那苞米籽了，你自个先。就怕啥样人啊，就怕你兜里没钱儿，完了还干了没谱的事儿。你自己兜里没多少钱，你自心里应该有数，你得衡量着。你说那谁人家投资人家贷款怎么地呢，你看着都是人们光鲜的一面，他背后吃苦，他不会告诉你的。谁说咱俩 PK 和平精英啊？我跟你和平，你都轮不到你跟我俩 PK。我到底我和我对战，有机会和我对战的都是人机机器人。你玩天龙八部吗？天龙八部我也玩过，那是个几大门派吗？我玩的什么专业的什么职业的我忘了，我玩过天龙八部。咱们盘锦以前还有一款游戏呢，我也玩过，我还有那游戏的宣传广告呢，我给你们听听，我能找着看能不能找着啊，大家伙别着急。那款游戏的广告啊 ，L 盘老配盘。应该是能找着那个广告，找不着了，完了啊！功夫世界，听着啊，这是我给那部游戏做的广告，后来我的广告我理解错了，人家告我是什么呢？推出大伙都玩这游戏，完了我给做的这个游戏广告做的太专业了，你大伙听听来。

0: 界，谁主沉浮？2007大型武侠网游《功夫世界》盘锦专区，9月22号绚丽公测。
1: 功夫世界，有你更精彩。客服电话855-2238-2929-159。
2: 江湖纷争。哎呀，那这是我人生当中的制作的最精良的，也是第一部广告。哎，为盘锦的一款游戏，叫做《功夫世界》。是盘锦专区，盘锦那个做这个游戏，也是买来的。我在里边就属于我做广告了哈，我在里边横踢滥咬。完了，后来这个游戏整的发展太不均衡了，老板上来都叫人撵的，叫人打的可哪跑，人家装备比我们老板的都好。GM 都打不过人家，GM 叫人撵的可哪跑，叫人给杀的，人都杀红名了都。你说这，我们为什么？你看有人说让你玩游戏啊，咋地的？你，还有个游戏叫做《御什么》，《御龙在天》，哎。那里有那个送那个什么那个都是古那什么押镖车呀什么的哈，完了你能挣钱买装备，哎，但是你咋挣钱也挣不过人家花钱那个，哎，你不花钱你叫你撵的可哪跑，你在这辛辛苦苦啊，万里迢迢啊，送了一趟镖车，啊，可一下快到地方了，眼瞅着到地方，完了过来人给你劫镖了，人家你上去跟人打去了，人家一枪就给你挑那嘎，你都招不着一面啊。今天不唱歌了，我还得那个跟大伙儿那个公布一下啊，下周一呢开始起呢，我这个单位有点事儿呢，我要休几天假，请几天假，单位的活动啊，下周一开始到周五，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互相都通知一下，广而告之哈，下周一到周五，虽然老 K 头。

不能真人在这陪伴大家，但是有录音陪伴大家哦。这个谁老发这，小兰你老发那玩意干啥呀？下周不直播，对，下周就不直播了，下周就这单位有事儿。我这一天多忙啊，但不是玩游戏去啊。下周大下周一回来，办点事儿。你说我这一天哈，一年一天可忙了。你说是这么大岁老头，你说你咋整？能发一份发光，发一份热，也挺好哈。那谁这参加升学宴去？还这升啥了？都几号了都？这个点儿不整，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那谁说31号上班吧？哎呀，你算的太准了。对呀，31号啊。那个回来之后和大家伙再欢聚一堂哈。哎，因为啥呢？我这出去都办正事儿啊，这都办正事儿。你这个为了给咱直播间给咱们听众朋友带去更好的一个收听体验嘛，是不是啊？这谁说出场费5万少了不干？5万，你说那是啥钱呢？股票啊。那谁说今天没回黑龙江老家？没回不回，今天事太多也没回去，在家今天太热呀。哎呀我的妈呀，我们黑龙江也那么热呀。有前年大前年我回家的时候赶上热了，哎呀，跟同学聚会家里人聚会呀，我的妈呀，那家黑龙江也嫩热呀，这家我们这边热那种热，干热呀，晒得你肉皮子哈都要裂纹了似的。哎，我这个脑瓜顶上没有几根头发，脑瓜都晒开瓢了都，晒得拉拉淌血。那是你写的，你七言春长沙那么主席写的吗？是不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你写的啥话？你那整旁边去写。那谁说都晒秃噜皮了？那边的热跟咱盘锦的热还两个热，哎，嘎巴嘎巴的热，干巴的热呀。我给你晒到你那太阳光就太阳光就跟个脑瓜顶上似的，就跟谁拿个镜子跟拿个火拿个蜡跟烤你的肉皮子似的，就火出溜的那么疼啊，是吧？干巴给你晒的，你在家你这人就啥样，你在外边待一会儿你就不用回来，直接就出来。绑上布就是木乃伊，还有什么放香料啊，又放什么佐料的，又放什么防腐的，你那就直接晒，好就晒，然后火化都省了。完了直接就是埃及法老，哗哗，你哥多买点白布缠上，你就是木乃伊，人家就过来研究你来了，木乃伊。不如咱们辽宁，那不一样，各个地方不一样，是不是？南北地域的文化差异啊，风俗啊，物产呐、都不一样，是不是？你黑龙江有的咱这没有，咱这有的黑龙江也不一定有，是不是？你这咱这有河蟹，现在黑龙江也有河蟹了，是不是？我们这到处都是，咱盘锦卖的河蟹有不少都是黑龙江的。回来说盘锦那玩意上面也没有记号，咱也不知道谁说对。那个谁说漠河多少度？我没去，不知道啊。漠河的度就是漠问，那边凉快，那边可能都下雪了都。那边一年无霜期就3-4个月，无霜期。你赶上天不好了，头两天人都穿长袖了，咱这边还30来度呢。你中国你就这么就这样嘛，是不是？幅员辽阔，

0: 这么大地方，你都能像都像一个地方能一样吗？那海南那边四季如春，你说是？你到漠河四季如冬。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31号的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咱们依然在这里，不见不散，大下周周一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
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

0: 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

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连线发送文字都行，选一个您方便的方式啊。连线的话呢，先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不忙的朋友们帮我们车主屏幕点点赞。如果你发现直播间怎么说半天连也没连你呢，你就通过这个数字来和我们联系啊。通过这个数字我们直接就能够对话了，打进来等我们就可以啊。老朋友们也可以截下图。19年9月份上牌的什么车这是？我看
1: C34 64,000左右、啊、差不多，嗯，价格是合理的，
0: 能行，
1: 具体看车况。 好吧，嗯，
0: 我们节目还是以连线为主，这样大家能更能说清楚自己真正的选车的需求啊。这叫韩的这位朋友来连一下您。
2: 哎，老师您好，能听到吗？
0: 可以，
1: 下午好。
2: 啊，就我刚才就提问的，在那个我是看中了一个18款，然后是19年9月上牌的一个C4红色的，
0: 嗯，
2: 行驶了6.3万公里，
0: 嗯，卖你64000块钱、是吧？
2: 啊，64000块钱，这个我寻问一下值不值这一家？
1: 有天窗没？
2: 有天窗，
1: 可以值这些价。
2: 它是那什么蓝天什么探索版
1: 啊，
2: 15万2000吧。
1: 这车你就只感受一下后排的头部空间，
0: 嗯，
1: 如果还行的话，其他方面挺好的。
0: 自己带个布。
2: 后排有点小。
1: 对，后排空间、头部空间略小，其他都挺好。
2: 就是车啥的也能使用得住呗。
1: 对，
0: 挺稳，
1: 没问题，挺稳的一台车，不容易出毛病。
2: 啊，就不容易出什么什么发动机变速箱都可以，是吧？
1: 夸张点说，你开不坏，你买就行了，只要没事故。
0: 你要的不就是一个代步车？首先颜值你肯定相中，
1: 嗯，
2: 对对，
0: 空间对你够用，行了。
2: 行行行，谢谢两位老师
0: 啊，好嘞。
2: 哎，好，再见。
0: 哎，C4这车就很适合这个小哥哥小姐姐自己一个人来开，
1: 对，
0: 一两个人。
1: 现如今的 C4 的价格基本上对标到主流的 A 级车了。
0: 对呀，
1: 它跟 A 级车对标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 SUV， 长得很漂亮。
0: 对，
1: 然后相对马自达又很运动，
0: 嗯，
1: 又是个相对比较保守的日系车，
0: 稳定点的车，
1: 2.0+6AT，
0: 稳定的
1: 都是好多这个
0: 追逐的，不是 CVT，
1: 对呀，
0: 不是双离合，
1: 对，
0: 不带涡轮增压，
1: 既稳又好用。
0: 对，行了啊 ，A4L 一年折损得多少钱呢？
1: 15%。
0: 嗯嗯。2手5到10万轿车推荐，你直接这个上主页吧。这叫揽巡XT5，选哪个？
1: 选XT5吧。
0: 嗯，
1: 空间没有刚需，买XT5。
0: 好，
1: 荣放2.0的动力特别肉吗？够用，谈不到肉。
0: 对，肉这个事儿，都是被人吐槽出来的。
1: 肉的反义词
0: 啊，
1: 可以用这个飒表示吗？
0: 对，
1: 如果用飒表示的话，他说不飒
0: 啊，
1: 他谈不到肉。
0: 对。你不能贬低人家
1: 啊。
0: 迈腾 B8 330豪华明年还能买到吗？
1: 能。
0: 嗯。途昂六缸。途昂六缸怎么能不能买是吗？还是怎样啊？啊，现在推荐入手吗？价格好像还可以。
1: 为什么入六缸？
0: 对。
1: 说说你的理由。
0: 你为啥要买，你得想想。
1: 开拓者油耗 12.5, 首保会不会再低点？会。嗯。12.5 已经不算高了。
0: 真大个车身。为什么车越来越便宜，解释一下。
1: 谁？我跟你解释吗？
0: 我没挣钱。
1: 我说为什么车会越来越便宜？我问你为什么车会越来越便宜呢？不会的。
0: 嗯，您说的是不是和之前比啊？现在优惠的多还是怎样啊？以前我们说价格是回归，
1: 嗯，
0: 或者以前挣得多。
1: 真的，现在价格有点撕裂了，不会总这样的。
0: 啊、对， 对对，
1: 放心吧。
0: 嗯，
1: 但有的车它是不值那么多钱会便宜。
0: 对，
1: 主流车型比较成熟的，
0: 嗯，
1: 价格可能现在已经是很低了，
0: 是，
1: 将来不见得持续这么低。
0: 嗯，这已经到低谷了。
1: 对，
0: 说六缸的动力真是好啊。
1: 嗯，那就行。
0: 对，好的话你就可以值得了。连线的朋友，你点完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你打这数字啊。零放家用10年不换车，可不可以入手？
1: 可以。这零放就是对付你这种人的，10年不用，稳定。
0: Model 3的长续航，哎，什么值得不值得的，我们就不值得说你了啊。
1: 那个 Model 3，你不跑长途，没必要买长续航，
0: 买个短续航标续就行了。
1: 介绍一下 A8 呗，介绍什么呢？对呀，你这个既然买 A8 的话，你一定是有所喜欢，有所不喜欢，说说你。
0: 哎。这位名字30天，这位你好，
3: 你好，有声音吗？
0: 可以说您问题。
3: 我是想给我爸买一个车，他是60岁在农村开，SUV 10万落地。
1: 嗯，他
0: 喜欢啥车？
1: 对呀、啊，比如说哈弗大狗，比如说丰田的方兰达。
3: 他看的是 H6。
0: 嗯、
1: 哦、H6可以。
0: 行。
3: 那这个车推荐买哪一款？
1: 买越便宜越好。越便宜越好、哦、对。
0: 对于父亲来说什么配置应该无所谓。
1: 对，配置这些东西尤其是那些与屏幕与自动化相匹配的。
0: 反而是累赘。
1: 对。
3: 哦、
1: 嗯。
0: 买个真大车身就行了。
3: 那个大狗是不是比哈弗 H6 要贵呀？
1: 应该不贵，价格差不多。因为什么我提到这大狗我没提 H6 呢？就是大狗实际上上市以来，它跟 H6 属于并行的两款车型。大狗的销量和市场普及率比这个三代 H6 略好，带来的是市场保值略好。如果父亲坚持 H6 是没有问题的，但两个都行，建议大狗。
0: 大狗更符合现在当下普遍人的审美。
3: 那个奇瑞的瑞虎8呢？
1: 大狗、
0: 嗯、对。
3: 嗯，好，知道了、
0: 嗯、
3: 老师。
0: 好，那您参考啊。这个深蓝的 G318 40岁家里第一台车啊、买一个坦克的500的 HiFT。
1: 40岁第一台车上来就干个坦克500。
0: 嗯，
1: 说人的理由。
0: 想买锐界 R 混动2驱豪华，一年开不上10000公里，买纯油还是买混动？有必要上四驱吗？哈尔滨用车。
1: 买油，买油的，两驱四驱自己琢磨吧。
0: 嗯。宝马 X1 行，2023年11月份的本田英仕派混动，净上版，全车车衣，目前12000公里，没有刮蹭和任何的事故，在吉林，12万8啊。嗯。
1: SUV 家用15年不换 ，CRV 咋样？带涡轮的推荐吗？驾驶乐趣没啥要求，那也买 CRV
0: 行，
1: 买就行了。
0: 嗯，
1: 15年没问题。
0: 好，
4: 哎，你好，能听清吗？
1: 可以
0: 说
1: 你
0: 问题。
4: 哎，那个之前连过一次嘛，然后我就是啥，就是刚毕业嘛，然后工作，然后最近看了一个16年的宝来。1.6 手动的，3万左右，3万1左右。
1: 嗯，
4: 然后车况的话就是4件喷漆，没有钣金，也没有那个拆卸啥的。
1: 公里数多少？
4: 8万6吧，
1: 8万公里，买就行了，可以买。
4: 嗯，然后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的话，他说大众什么烧机油漏油啥的，这个。能开住吗？
1: 能开住，没问题。一年开多少公里？你想开多少年？

0: 开了 1.6， 一个手动8万公里，这几个因素摆在这块，踏踏实实开去。这个方块的名字也读不出来呀，月亮。哎，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哦，我这想咨询一下，我这上下班来回比较远，80公里吧。我这想花这个10万到15万，考虑是买电车还是买油车？
2: 暂时工作换不了是吧？
1: 对，换不了。
2: 80公里，一年小3万公里。
0: 家里还有别的车吗？
1: 家里有个油车，但是这个油耗比较高。
0: 啥车？
1: 家里那老车，13年的江淮。
2: 买电车可以，
0: 通勤用。
1: 买电车。
2: 对。
1: 有什么推荐的？
2: 电车我推荐你也不喜欢。
0: 我们推
2: 荐家里有充电桩吗？
1: 家里没有充电桩。
2: 没有充电桩是吧？也装不了充电桩。单位有充电桩吗？
1: 单位有充电桩。
2: 买个大众的 ID3。
0: 对，15万 ID4 都行。
2: 你就用10万买嘛，你剩5万不好吗？
0: 对，省点钱也行。
2: 你会喜欢吗？
1: 也可以。
2: 也可以是吧？那你比较心仪的是哪个车型呢？
1: 我考虑的是那个大型商务油混的那个叫奥德赛嘛，说版权是16万多一点。
2: 这跟你上下班每天80公里，跟我们想叙述的场景一点关系没有。奥德赛当然可以买，但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无关，
0: 不搭嘎。
2: 对，当然可以买。
1: 它是那个油是6.5，好像是烧6.5个油。
2: 是，
0: 我们帮您算的是一台。
2: 我跟你推荐这车是0.0个油
0: 代步车。这个代步车代表着什么呢？你可以不用油了，就纯粹解决于你一年3万公里代步的这个事儿。那你那台车体现的是你额外的追求。
1: 哦，他这样的话，那个就是他一年他这个质保那个电瓶的话，他会不会就是说是超那个？
2: 你买奥德赛吧，我们不再讨论这个，这讨论太深刻了。
0: 对
2: 啊，
0: 你前面给我们抛出这个，
2: 如果你能买奥德赛，我是非常推荐你买的。
0: 对，
2: 但是你上下班开奥德赛，本身这就是个浪费的事儿，根本不是个节省的事儿，跟我们讨论的买油买电一点关系没有。
0: 你家几口人都在一个单位上班吗？
2: 对呀、啊，开着一个 MPV 7座的车，每天跑通勤，美其名曰我省钱，
0: 一年3万公里，
2: 谁信呢？你喜欢另当别论。
1: 行，
0: 就别聊省球、
2: 好吧，
0: 省钱的事儿了啊。好嘞，和你自己的初衷就不一个东西。
2: 对，我好不容易干脆一回，我是干脆支持他，因为每
0: 勇敢点的，
2: 对，勇敢点就买个电纯电就完了。因为我觉得纯电的话，从体验感上，从他这个使用条件，每天这个公里程，
0: 家里
2: 加上他的预算，
0: 对，
2: 现在这个 ID 的政策非常好，11万左右可能就能到手。
0: 是，
2: 你15万预算还剩4万。他提到奥德赛，那是改善，那是奥德赛是标准的改善型用车。
0: 是的，
2: 那改善这东西就没有边际了。就你的想法，你的这个需求就天马行空。
0: 你上来你说的是上下班80公里，10到15万，我想买个代步车。
2: 对，那属于刚需型的。
0: 买个电的行不行？你这，来吧。电话上这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李总好。
2: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这儿有媳妇儿有个车，20年的轩逸经典，白色的，开了7万公里，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2: 有天窗没？没天窗的是吧？
3: 没有天窗的。
2: 没天窗的7万公里，这车能卖个5万左右。
3: 哦，行，好
0: 啊，
2: 参考
0: 嘞。哎，客气啊。
3: 好嘞。
0: 哎，沈阳市区开，一个月回2次盘锦，10万左右买啥车呀？哎呀哈，
2: 10万左右买个宝来朗逸这类的，或者是标致408、威朗都行。
0: 对，现在有油车，打算换车，一年跑5000公里左右，有必要换电车吗？不怎么跑长途，基本上下班有地库，可以安装充电桩。你看看你预算，你想看啥？看啥电车了吧？或者你看啥车了吧？
2: 为什么要买电车呀？
0: 对，
2: 一年5000公里呀、
0: 啊？这你为什么？
2: 对呀、
0: 啊，你要是奔着新的东西玩去，
2: 就因为你能安充电桩吗？
0: 为啥你要说说？公里数不是前提。
2: 对，一年5000公里，你就买个喜欢的就行了。
0: 对，甭管电车还是油车，你是喜欢特斯拉，那你就买啊。
2: 对呀、
0: 啊，就跟你这5000公里没关的。
2: 4.2V 能稳定跑多少万公里？不会出啥毛病。30万，

0: 以上。您好。
1: 哎，老师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哎，开始说您问题。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在15万左右买一辆 B 级车，然后看了两款车，
0: 嗯，
1: 一个是雅阁，一个是蒙迪欧的那个2.0豪华。
0: 嗯，
1: 想问一下这两位老师，这两个车的使用成本大概能有多大差距？
0: 每年多少公里呢？
1: 一年10000公里左右吧，然后基本上都是在市区。
0: 10000公里的使用成本，我估计有1500块钱左右吧，保养和油耗
2: 都
0: 在一起。对，
1: 因为家里人就是特别推荐想买雅阁。
0: 对，加雅阁也就是意味着你选择雅阁，每年会省1500左右，
2: 一个月省100多。
0: 对。
1: 哦，
0: 嗯，
1: 那这两个车如果说打算长期持有的话，
0: 雅阁会越来越省，省的挺明显。
1: 哦、
0: 对。
1: 那一年10000公里，10年的话，这个蒙迪欧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0: 不会，
1: 因为我，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蒙迪欧。
2: 我们知道听，对，听出来了，
0: 我知道。你凡是把这两个车拿进来的话，绝对不是蒙迪欧的品牌影响到你，而是从外形、从这个调性上你更喜欢。我们也支持你买蒙迪欧。
2: 对，我们想跟您算的这个账，为什么把这1500块钱列出来？
0: 嗯，
2: 就是你一个月多花100多块钱买一个你喜欢的蒙迪欧，喜欢的颜值，喜欢的感受，你愿不愿意多花这100多块钱？你觉得它值不值100多？
0: 对，就这么简单。
2: 你觉得它不值，能省100是100。
0: 就是说，我说，你说随着这个车的年限的增加，岁数的增加，可能蒙迪欧会越来越比雅阁费钱，但是也费不多少。未来可能是10年以后，可能从1500变成1800了。
2: 嗯，
1: 哦，
0: 我想说的是这，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
2: 是的，
1: 好嘞，好嘞，谢谢两位老师。
2: 好吧，客气啊，哎，那就
0: 是5长安75，买哪个？买个你喜欢的。
2: 对。蒙丢丢感受比雅阁要爽。
0: 对，
2: 对，这个感觉你值不值100多，你算在这儿。
0: 嗯，
2: 二手的丰田86能买吗？9万公里，每年10000，哎，什么能不能开得住是吗？
0: 能
2: 啊。不忙的各位帮我们收拾屏幕点点赞啊。
0: 丰田86最多开一个态度。
2: 对，
0: 这丰田车能开得住的。嗯，
2: 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听得见吗？
0: 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现在就是我相中了3款车，然后想请问两位老师帮说一下。
2: 嗯，
3: 就是2款是纯油的，1款是混动的，是雅阁、帕萨特还有汉。然后我这基本上都是纯市区，没有高速。
0: 嗯
3: 嗯。
0: 然后要开多少年呢？
3: 嗯，就是长期持有吧，就是10年8年的。
0: 十年，好，我们就当10年。
3: 嗯，
0: 每年多少公里呢？
3: 每年就10000公里左右。
0: 就是10万公里呗，寿命上这首先这三个车都没有用，
3: 啊，
0: 都没有问题。那你汉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3: 我个人这仨是比较喜欢汉的，就是外观、还有配置、还有省油。
0: 嗯。省油你就不用说了，省油是为了省钱。
2: 对，
0: 到最后它不见得省钱，十年以后。
3: 是，然后就是，然后那两个油车就是，油车相对喜欢帕萨特一点，但帕萨特就是它那380太费油了，就是看网，就是网上看，还有我身边朋友开，就在市区都得12个油，还是95的。
0: 市区95的12个油，这个属于瞎说呢，要不了那么高。这个帕萨特的体验也是另两车给不了的，雅阁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雅阁你也心明知道，又省油又耐用又皮实，但不是你喜欢的。
3: 对对，就
0: 那就在帕萨特和
2: 汉
0: 之间做个抉择。首先，帕萨特是同级别里很省油的一款车，可以这么描述。这个描述至少是通顺的，我说汉能听懂吧？所以说你不要给他扣上一个费油的帽子，你可以喜欢你的汉。但帕萨特不是个费油的车，
2: 市区里边9升到10升是一个标准的油耗，
0: 最多10，超过10的都属于开车不正常或者市区不正常。
3: 啊，因为我这是纯市区嘛，不跑高速，就是。
0: 假的，谁都是在市区，
2: 谁
0: 95%的车，95%的情况下都在市区开。
3: 啊，
0: 对，所以说这个车我说的就是市区，这车9升到10升超过。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5: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4: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6: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还是多说说吧，大家说可能说的时间有点长，但其实这个希望他能听得进去。
0: 刚刚我们说到最后这一句话，大伙可能能听得懂，为什么？就是买新能源的车通常有两种，一个是跑得特别多的，
2: 对，
0: 一个是家庭条件特别好的，
2: 是的，
0: 中间这个这是两个极端，中间有一部分人是稀里糊涂的，要那谁叫帅那个歌说的说有的稀里糊涂，有点虎的，就稀里糊涂也上了，
2: 不知道怎么办呢？
0: 对，但其实这两方面的这个客户群体啊就很客观，因为我们条件好，是支持我们开3-2年以后，我们不行再换，
2: 无所谓。
0: 对对对，就是你家里头条件很一般，然后经过几多年的或者几辈子啊，说的夸张点的这么一个积累，然后通过你本人，实现家庭的第一辆车的这么一个梦想，
2: 变成有车一族。
0: 实际上，这台车承载着你自己的喜欢，你自己的向往，还承载着家庭的荣誉和家庭的家族的荣光，
2: 很多。
0: 对，所以这个选择的话，可能要
2: 慎重点，
0: 要慎重一些，代表的东西要更全面一些才好。
2: 你要收敛一下你自己的个性。
0: 对。
2: 啊，大家说太对了，太有感受了。是的，有那条件想个性当然可以。
0: 对
2: 啊，乐趣那地方都能看得见，哪台车的优点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的。这叫 X3Q5 XC60 比较油耗和故障率。
0: Q5。手动挡到底需不需要换油？需要。手动挡的变速箱，基本上8万到10万公里，10万公里换就可以。
2: 你好，这叫在兰州的这位。
7: 哎，你好老
2: 师。你好。
7: 哎，我现在开的是那个20年的那个什么英朗，然后我现在想是卖掉的话，换那个18年的欧蓝德，或者就是20年的三菱劲炫，你觉得哪个好一点？
0: 20年的什么炫？三菱劲炫是吧？
7: 三菱劲炫，对，
0: 当然欧蓝德好。欧蓝德
2: 大呀，
7: 那这个车实就是耐用性跟其他的日系有没有
2: 一样？
0: 没有区别，跟丰田的耐用性没有区别，
7: 都是很耐用的那种，是吧？
0: 非常耐用。
7: 好的，
0: 三菱就剩两个优势了，一个是耐用，一个是便宜。
7: 对对对，然后你看那个新款的也比较好看。
0: 可以的，
7: 行好，那这个就是，如果非要选的话，就是欧蓝德要好一点，但是年限老1年，
0: 老5年你也用不坏，
2: 但那个个头
0: 你也知道，对，你也知道欧蓝德大，因为劲炫只有2.0嘛，你说欧蓝德18年你可以考虑换2.4啊，
7: 就考虑这个2.0这个，因为我开过嘛，
0: 2.0的动力还可以是吧？
7: 对
0: 对，这个如果你都换2.0的话，那个劲炫是小一个级别的，倒是感受上相差不是很多。像这个欧蓝德是有一个2.4可选的，可以买到2.4四驱，因为你从这个车换到这个另一台车 SUV， 你整体的话，从体验到功能性上，到这个使用这个场景上，可能更广泛一些。
2: 我们想的就是，同样的钱能买个大的就买个大的。
0: 对，是这道理。
2: 老那2年的话，你就感受不出来。
7: 蛮大的。
0: 对，
2: 买大的。
0: 行吧，
7: 好嘞，好，
0: 三号吧，
7: 好，谢谢主播，
2: 好嘞，客气。
0: 欧蓝德就是到这个直播间来，你就是扣主题，
2: 对，
0: 你就是自投罗网。
2: 大家说这不是李总的这个本命车，呵，说对车没要求，就等老了退休了，没要求就买一辆欧蓝德。来吧，朋友们，点点赞，各位啊，然后我们继续来连，没关注的关注啊。
8: 哎 ，Hello， 老师您好。
2: 您好，
0: 好，
2: 撞枪口上了。
8: 哎，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 购车预算在150,000左右，然后有两个目标的车，一个是2017-18年左右的 GLC，
0: 嗯，
8: 然后还有一个是2020年以后的 GLB，
0: 嗯，
8: 然后这两辆车呢，我都分别试驾过，就是这个年份的，我看数据上他们的尺寸应该是差不多的，
0: 是的，
8: 但是我坐在 GLB 里就是感觉它会有点窄，就是那个扶手箱那块就窄，
0: 嗯，
8: 但是 GLB 呢，就是它就是内饰会新一代嘛，
0: 嗯，
8: 对，就会比较纠结，
0: 嗯、
8: 就是
0: 你多大年纪？
8: 我29，
0: 29岁，你其实车也没有什么，对空间也不是啥刚需，只是这个通过比对，你觉得那个更小一点是吧？
8: 对，就视觉上，纯视觉上。
0: 啊、你会开很多年吗？
8: 不好说，可能3-4年要开的。
0: 一年有1万公里，差不多。
8: 差不多，差不多。
0: 买 GLC，、
2: 嗯、我们考虑哪个更好卖点。
0: 对。
8: 啊。
0: 嗯，感受好，嗯。
8: 了解了解，对、
0: 嗯。
2: 受欢迎程度还是 GLC 更主流。
0: 对。
8: 了解了解，对，因为坐进去感觉就是。
0: 其实你跑起来的质感完全不一样、
8: 嗯、
2: GLC 还是好
0: 大一个级别的。嗯、
8: 哦对，我试驾 GLB 的时候就会有点吵，感觉那个噪音会大一点。
0: 就是每方面都差一点点，就 A 和 B 的区别就在这儿。
2: 对，这还是差个级别吧、
0: 这个、B 和 C。
2: 对 ,B 和 C 嘛。
0: 嗯，
8: 了解了解。然后老师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主要是看这两款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14年左右的那个 Macan。其实价格也不高，
0: 嗯，
8: 但是我不知道这种车就是
0: 马看更小，然后没有舒适度，
8: 对对对，可能我更多是以玩为主，
0: 对、
8: 嗯，像这种的，
0: 是的，
8: 但是我不了解，就是像这个的话，它的维修和保养成本会非常非常高吗？就是高到我
0: 不会，跟奔驰是一样的，养车逻辑都一样的，
8: 哦，这样是吧？
0: 是的，
8: 哦，了解了解，
0: 马看跟 Q 五差不多。就对这么一个水平养车、嗯、
8: 哦好的好的，我就怕看这种车是不是会特别贵，
0: 不会
2: 不
0: 会
8: 啊、
2: 就空间小，
0: 嗯，
2: 真小，
8: 空间小，对对对、
0: 嗯、
8: 但是它动力条件各方面我感觉
2: 还行，
0: 是更运动，
2: 对，
8: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
0: 好
8: 行
0: 好吧
8: 老师我了解了、
2: 哎、
8: 谢谢，
2: 好嘞，客气，就这样啊、
8: 嗯、
2: 哎，新款的凯迪拉克 CT6 铂金和奥迪的 A7L 豪华选哪一个，纠结呀，
0: 奥迪纠结什么
2: 他说奥迪内饰感觉不行啊，但是还品牌，
0: 内饰行和不行都是这些品牌给你定义出来的，
2: 对
0: 对呀、啊，
2: 没有品牌内饰再好看
0: 没用
2: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2: 你好
9: 啊，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有个2018年豪华四驱的汉兰达，
0: 嗯，
9: 跑20,000多公里，原版原漆，
0: 嗯，
9: 18万，值得入手吗？
0: 贵了，17万，最多最多17万冒点头。你喜欢这个老款
9: 是
0: 吧？
9: 车况好，然后公里数小。
0: 是，我知道，2018年到现在6年。这个买新款的混动的24.5新的都落地了，
9: 我看的是新款的两驱江精英的是裸车好像是189,800，
0: 就是啊，
2: 就
0: 是啊，
2: 6年车咋能卖这些钱呢，
0: 卖6年的老款车卖这个高了，
2: 您是车商的还
9: 是
2: 个人的呀？是车商的还是个人的？
9: 车商，
0: 高了高了，
2: 价格要的有点不专业，
0: 高了。
9: 那个，那汉兰达，你值得入手吗？现在
0: 汉兰达是好车，18的汉兰达也是好车，四驱豪华更是好车，20,000公里更是可遇不可求。但18万贵了，
2: 价格不行。
9: 哦，
0: 对，
9: 好的好的，
0: 嗯，
9: 谢谢老师，
2: 嗯，好嘞。
9: 好，
2: 你自己都说了新车啥价？
0: 就是你自己都知道，新车19万就能买混动的。
2: 那你还想啥两？你别想什么四驱或怎样了。
0: 对
2: 啊，有20,000公里，
0: 不要进入一个逻辑里。
2: 六年在那摆着呢，
0: 对，
2: 一年20,000公里，家里有两个油车。
0: 另外，它是个老款，差一代。
2: 对对对对，一年20,000公里，家里有两个燃油车，想报废一辆换个车，想换新能源推荐吧？换的话是换纯电还是换个插混呢？
0: 换多少钱的？
2: 对，
0: 报废这台车是啥级别的？你就把整体的情况打包说出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全面来给帮你衡量。
2: 对，
0: 单论车的话，
2: 咱又不是投票。
0: 对呀，你换个坦克700，
2: 行吗？
0: 对吧？就全包括了，
2: 啥都有了。
0: 嗯，
2: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像看的是280的迈腾。
0: 嗯，
10: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我先看网上比较。

0: 便宜嘛。
1: 嗯。
0: 对动力如果说没有
1: 要求不是很强烈
0: 的情况下，这个车值得入手吗？
1: 动力首先完全够用，便宜到啥程度？你跟我说说。
0: 嗯，我看现在如果说能领那置换补贴的话，13万多14万嘛。
1: 对，
0: 我就能说
1: 这个价格可以的。
0: 还有个事儿，我就是看网上，如果说我对动力没有说特别要求，有必要上那个330吗？
1: 没必要。
0: 嗯，
1: 你对动力要求不多的人，或者说之前开什么2.04系、1.64系的人哈，你这个280这 1.4T 的，你都感觉到动力，
2: 你都觉得起飞了、
1: 的，对，非常好。
2: 你之前开过啥车没？
0: 我开现在是1.5，这是一个代步车。
2: 你来吧，
1: 来吧，就它。
2: 很好。
0: 然后还有个事儿，就是如果说它跟那个1.5的雅阁这个对比的话。哪个更值得入手一些？
1: 你喜欢迈腾不是因为它便宜，是因为迈腾的风格你喜欢，对吗？就是这种端庄，
0: 对对对，
1: 端庄大气的外观，
0: 大众之类的，
1: 对，
0: 喜欢大众这种风格。
1: 所以说你跟雅阁去比，雅阁有雅阁的亮点，迈腾有迈腾的标志性的东西，不可互相替代，买你的迈腾就完了。
0: 就是一年公里数不是特别多，不会有什么质量的问题，是吧？
1: 20万公里之内好好保养，不会出问题，
2: 踏实着开。
0: 行，好，
1: 是吧？
2: 好嘞，
0: 然后这个价格是可以的，是吧？
1: 价格是可以的，14左右。
0: 行，
2: 好
0: 嘞，谢谢李老师，
2: 客气啊，
0: 好嘞。
2: 这以前就买个 1.4T 速腾的价格，
1: 所以通过这个事儿跟大伙说一下，以后啊，以后我可能用这种。修辞这一点这个夸张的这个说法给大伙说有多稳妥
2: 啊，
1: 或者说有多糟糕，
2: 得夸张点说，
1: 对，得夸张点说，可能一下子就能说服他。
2: 嗯，
1: 所以说大伙儿别说我不严谨啊，
2: 犹犹豫豫的话，
1: 对，你直接说
2: 拍不了板，
1: 你直接说30万公里无大修没毛病，他可能算了，马上就买了，
2: 完了。有时候哎，我们有时候也想客观点，太客观了，
1: 对，
2: 这么多年我们就太客观了，
1: 太客观，你一说但是他就完了，就不能说但是，
2: 慌了啊。不敢买了又。来，这位叫省略号的一个是吧？然后连你啊，大家看热闹的，帮我们点点赞啊！
1: 点赞了，
2: 嗯。来，您好，
3: 老师您好，
2: 您好，
3: 能听到吧？
1: 哎，
2: 您好，
1: 你说。
3: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就是把这个情况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第一部游泳车，然后但是我个人的话开的很少，就是老婆，然后接送孩子，然后。看了一下那个高尔夫，然后但是我感觉高尔夫如果说是就是我因为我平时不在家，但是我要回去的话就是可能说一年在家待上1到2个月，然后就是周边开拉着老婆孩子转一转玩一玩，然后我就考虑这个是不是这个高尔夫这个空间是不是不太够用。
1: 你那个喜欢高尔夫的原因是什么？怎么选中它的？
3: 就是一个就是想着说是主要是这个车的话，就是我媳妇儿她自己平时的话就是带个步送下孩子，
1: 更灵巧一点，
3: 是吧？很少用车，
1: 也就是说给媳妇儿买个2厢的高尔夫，奔着是灵巧来的，是吗？方便。
3: 对，但是又考虑着说是我这个一个月在家，
1: 我知道，
2: 听懂了。
1: 孩子多大了？
3: 空间不太够。然后我又看了一下那个速腾，
2: 你孩子多大了？我们想问问您这个大概的这个你生活状态。
3: 一年级嘛，是上一年级。
2: 一年级了，7岁。
1: 对，7、8岁，孩子男生男孩女孩啊？
3: 男孩。
1: 对，你这个车会开几年？估计，
3: 差不多就是6、7年，
1: 七
3: 八
1: 年。
2: 长期持有。
1: 对，其实我想问这个的就是问空间，那你孩子随着年龄增大，尤其男孩，这5、7年以后就挺大挺大个个头了。
2: 对呀。
1: 所以说你对你来说。车里的这个家里这个第一台车唯一一台车的刚需也就是老婆接孩子就这点事儿，然后等你们假期三口之家共同出去出行玩一玩啥的，就是说你首先考虑到的高尔夫的精巧和这个
2: 成立倒是、
1: 对倒是成立、
2: 嗯、
1: 但为未来着想建议你买个 B 级或者准 B 级高尔夫，现在下来可能也得13万多吧。
3: 对，13万14万。
1: 对呀、那如果老婆也接受这些比较俗套的 B 级车的话，考虑个 B 级更完美。
2: 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 1.4T 的，
1: 对呀、
2: 这个迈腾
1: 1.4T 的迈腾，刚刚说到14万。
3: 就是那个迈腾14万现在能落地吗？
2: 1.4T
1: 刚刚这位网友，刚刚这位车友，他们地区拿到各种
2: 补贴
1: 就可以落。
3: 我是看。

0: 签完合同之后，就是他们说是那个君威降价了。君威的空间要是比的话，肯定是比迈腾要小一些，是吧？
1: 对，比迈腾小一点，就是君威也在其中。刚刚我说到的是 B 级，也就是君威呢算个准 B。现在来看
2: 是，
1: 就是 B 级，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雅阁、英仕派，包括天籁，这个主流车型是都能落下来的14。就是你要跟老婆充分讨论一盘三厢的大轿车，它
2: 能不能
1: 外形上风格上能不能接受？
2: 嗯，
1: 另外从自己的驾驶的这种熟练度上，这个是倒是可以后天提升的。车到家了慢慢开，可能有十天半个月也就习惯了。
2: 对，
1: 就从风格上它是否接受？如果接受，我的建议是买个主流的 B 级，
2: 考虑长远一点。
0: 买个那个迈腾1.4T 的是吧？
1: 对，迈腾1.4T 啦，天籁2.04系啦，君威1.5T。都行。
2: 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吃空间的需求，包括您回来的时候，在家这1个月到2个月，更多人一家人出去游玩的时候，
1: 对，
2: 空间的利用率真的挺强的。
1: 对，这个挺关键。
0: 对，我这个预算就是15万以内，然
2: 够
0: 后
2: 了 B 级车，
1: 这些东西我都考虑到了。我唯一没问你的就是在6、7年当中，你这个
2: 挣多少钱？
1: 对，这个收入上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明显的变化，就不用考虑那么远。如果生活很平稳，不会有明显的变化，那可能6、7年随着孩子长大，或者将来出行的需求，
2: 再换
1: 就买个大点的。
2: 对对，
0: 这差不多就是收入的话，就是1年20多个吧，20多个就还比较稳定。
1: 行，你就买个 B 级，
2: 对，
1: 建议买个 B 级，
0: 买 B 级的。
1: 对，
0: 好嘞，好嘞，感谢
2: ，
1: 好吧，
2: 好嘞，那咱这样了啊，哎。
1: 这个话题不矛盾，我问他这么多，他虽然瞄准了高尔夫，也挺喜欢高尔夫，也认可，
2: 是，
1: 但他担心的就是就怕空间不够用，
2: 对 对，
1: 有没有更优的选择？
2: 嗯，
1: 这个方向对不对？
2: 是，问我们得问点细节点。
1: 对
2: 啊，来继续，我们问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好多朋友其实也是间接的回答您问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对号入座，你看他这个生活场景和你的生活场景有没有重叠的地方？
1: 对啊，就是条件允许的话上 B 级，买完 A 级会后悔。
2: 哎，
1: 对，尤其孩子
2: ，
1: 我们家最早那个接送孩子的时候有一个 mini，
2: 嗯，
1: 然后当初的时候接孩子，偶尔孩子的同学会搭车，
2: 哎，
1: 搭车刚开始还挺新鲜，
2: 还行，
1: 一个门然后都开座椅坐后边，
2: 哎，啊，挺好玩的。
1: 一年级行，二年级行，三四年级孩子都大了，尤其大男孩
2: 嫌费劲溜，
1: 对，这明显的
2: ，
1: 功能性上，虽然你自己喜欢，但从功能性上确实不方便不便利了。
2: 对的，继续来看啊，我们来大家发过来的问题，20年的飞行家四驱低配25.5万，价格正常吗？
1: 便宜哦，
2: 便宜啊，
1: 这个有点便宜，20年的。
2: 哎，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预算15万一里，然后我想选的是新的那个红旗 HS5 和那个二手的那个冠道18、19那两座的。这个怎么选？
1: 选冠道，
2: 来个二手的吧。
3: 点冠道吧，冠道是选是1.5的还是2.0的？
1: 你要是有体验的话，就买个2.0的。
3: 啊，就正常家用车，反正也没有啥太多的要求。
2: 碰车况，
1: 那就碰车况就行了。你要是15的话，买1.5的，基本上能买到19年、20年、20年左右的。如果买
3: 啊，我这两天看了一个2.0的那个，2.0的，但是20年的，然后也是15万一里。
1: 行，那就买它，没问题，
3: 可以买是吧？
1: 对，不会。
3: 我看他那个网上说的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顿挫又啥玩意儿，现在就有点纠结了。
1: 你现在是2选1，你那个你查没查红旗 HS5 网上咋说的？
3: 啊 ，HS5 我就是备选了，那属于。
1: 那就买冠道就行了。
2: 对呀。
3: 行，那好了，老师，谢谢你啊。
2: 好嘞，客气，就这样啊。
3: 好嘞。
2: 亚洲龙24款2.0混动豪华版，家用不追求驾驶感觉和动力，舒适省油就没毛病了。同级别行不行？
1: 太行，非常行，
2: 就没毛病了。
1: 对。
2: 小虎这位，
4: 喂，老师你好，能听见吗？
2: 可以，说您问题。
4: 老师，我看了一个二手车，
1: 嗯，
4: 领克0011.7款的2.0的，公里数在那跑了10万公里。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一到五十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8: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8: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一批买这车的人花的钱都不少，
1: 20，
2: 对，
1: 都奔接近20，
2: 对，钱不少，他自己往外卖的时候要价都比较高，非常纠结 Q5L40 和 A6L40， 个人还是喜欢 SUV， 但是别人都说 A6 比他高好几个档次，
1: 那没有，
2: 一半个到一个吧，
1: 对，就是你喜欢 SUV 的话，这个如果想显档次，
2: 还是、就是、
1: A6 无疑，对，但你要是如果你觉得 Q5
2: 哎，
1: 能满足你生活的档次了，功能上就更别说了，
2: 自己还喜欢，
1: 那就买 Q5 就完了，就不纠结了。40的 Q5 比 A6 还便宜个几个 W，
2: 对
1: 对，
2: 管别人的档次干啥
1: ？A6 还比 A8 还比 A6 档次高呢，对不对？
2: 哪有头啊？
1: 那没有止境了。
2: 这叫南疆这位，
1: 国产的威特拉没有问题。
11: 你好，
2: 你好，
11: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那个家里面给准备20个。买辆车，然后我对车呢不太懂，所以想让您看20个左右的一个纯油的一个轿车。
1: 纯油的轿车20个。
11: 对。
1: 迈腾喜欢吗？
11: 感觉
1: 一般。
11: 有点偏老气。
1: 偏老气。蒙迪欧看过吗？
11: 蒙迪欧看过。
1: 你觉得差点啥？
11: 挺好的，就是有点费油的那种。
1: 有点费油。那你买个雅阁呢？
11: 那个红旗 H5 怎么样？
1: 红旗 H5 不费油是吧？
11: 哎，费油这玩意儿，我看他们都说十几个，这玩意儿到底有多少个，我也没什么概念，得试驾才怎么着？
1: 别试了，
2: 试干啥呀？
1: 对，
11: 雅迪都骑了2年了，不想骑雅迪了。
1: 对呀，我就说别试那个，不用试驾了。就是我跟你说这几个车都是尝试着说的，但是不管基于什么前提，
2: 都没跑。
1: 这说这几个车买哪个都在合理范围内。这是主流车型，德系、日系、美系。
2: 你包括你，哪怕你说个比亚迪汉，可能我们都会也能聊一聊了。咱华系的这个也是有亮点和特点在。
11: 明白明白，那个蒙迪欧的话，他这玩意儿平时大概落地能多少钱？
1: 刚刚有一位说15 2.0T 豪华的落地了，
11: 推荐这个版本是吧？老师，
1: 你往上再配再走一个尊贵的也行。
11: 行，这玩意儿的油耗大概多少？百公里？
1: 百公里油耗多少？你以为是费多少？你以为是省啊？你怎么知道它费油的？
2: 都没概念呢。
1: 费油是多少呢？
11: 10个。
1: 都够，我跟你推荐的都够10个以内都够。
11: 哦，那行，老师，我看他都15、16在网上。
1: 没有，
2: 哎呀，那都啥时候的事儿？
1: 过去的历史，计算器坏了，
2: 那时候数学不好。好嘞，就这样了啊。哎，
11: 再见。
2: 4S 店说自己是二级店是什么意思？他是从哪里进车？是汽贸还是4S 店？
1: 二级店就无异于汽贸，就是汽贸。
2: 对，威兰达。16.2万全款中配也包含购置税了，那能这个价格行不行啊？能不能拿下呀？
1: 这个不便宜啊！
2: 是威兰达，那是威兰达呀，
1: 包含购置税了，
2: 包了
1: 全款差不多吧？你没办法，
2: 全款的价格就是贵一点，
1: 全款的价格就是熊人。
2: 卖你一个赚你一个，要不就不卖。家用一年10000多公里，凌志 ES300 和奥迪 A6 的40都是老款。
1: 买哪个
2: 啊？
1: 想显档次买 A6，想省心就买凌志。
2: 对，
1: 23的阿特兹尊宠什么价是吧？
2: 嗯，
1: 从事尊宠23年的这车得14.5，差不多
2: 啊。那个是问二级店，那个是买车准不准成是吗？要正规的店，
1: 对，
2: 是准成的。
1: 对，
2: 正规店是可以。领克09的燃油版能不能上？
1: 在现如今的大潮里边，潮流里边，它略显尴尬上它。
2: 嗯，
1: 理由又是没有100%的充足理由。
2: 对
1: 对，就不应该。
2: 你得

0: 非很钟情于他。
1: 对，
0: 之前听您的建议买了 A3， 最近换了 Q5 的45了。
1: 哎呀，
0: 看
1: 行了，
0: 方向对了。
1: 嗯，就只有选 A3， 他这个大道坦途
0: 是
1: 越走越宽阔。嗯，
0: 来继续连线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说要连线我连您啊，或者通过这几个数字啊。
1: E3 年代这我的 A6 能开住不？通常是能开住。
0: 嗯，
1: 你这个能不能开住取决于你的选择，
0: 具体的车况。
1: E3 年现在11年的车，如果每年1万公里，11万公里的 A6 再开10万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小神仙还有这个什么生活欺骗了我这位啊，看我手中拿这个数字打这个就能直接和我说话了啊。锐界、汉兰达还有09都试驾了，感觉还是09比较好，而且还便宜。
1: 嗯，就因为试驾的感受是吧？
0: 嗯，
1: 09的试驾感受和锐界，我觉得倒比锐界能凌厉一点点。
0: 嗯，
1: 还行吧。
0: 嗯
1: 嗯，它便宜是吧？
0: 对，
1: 看价格。
0: 嗯
1: 嗯，但保值未来它是最差的啊，提醒你一下。
0: 是 ，RX350 和 GLC260，和刚才的那个那俩车挺像的哈。
1: 对，
0: 就那个奥迪和雷克萨斯比的那个。南山南23万落地0和09啊。
2: 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我这儿看到一个二手的 A4， 我想问一下你看这个车多少钱合适买。
1: 嗯，你说说
2: 你现在这车况啊，它是20年20款，然后40四驱豪华的5万公里，但是这个车的出过险，就是换过一个大灯和机盖中网，大概定损的金额是46000。然后这个车就是现在这个车况的话，大概多少钱买合适？然后还有就是我还有一点就是，它定损这么高的话，就是买回来，因为这个我不太了解，如果保险这么高的话，我作为第二车主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没有影响，只影响车的使用价值。你如果就是说这个表皮件没涉及到框架的话，不影响行车安全，也不影响使用感受，只影响它的二手车价值。这车我觉得你12到12万大几千之间吧，具体的要看细节。
2: 哦，就12万到13万之间呗。
1: 对，
2: 哦，
1: 他跟你要多少钱？
2: 他说是他报价15万，因为我看的是我们本地那个奥迪4S店认证的，
1: 那高了，
0: 啊、
1: 嗯，高了。
2: 是啊，
1: 这基本上你这车基本上前腿一套，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深入的做更多的那什么，呵呵，你肯定不太懂，就占有一个优势，公里数不算多，嗯。
0: 嗯，但是这个价格有点不太合适。
1: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现在比如我要全款15万，我想买一个就是20款的这个 A4 的话，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车况比较好？
1: 买个低配的能买到
2: 大概几万公里的？
1: 低配的20年7万公里左右的差不多能买到。这台车你可以买，但可以要谈谈价格，或者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因为你这个4万多吧，基本上就前腿一套了，你要看一下它具体的维修的东西，涉不涉及到，我跟你说啊，前纵梁、水箱框架、翼子板内衬，这些东西涉没涉及？
0: 还是都是表皮件？
1: 对，还是都是表皮件。
2: 哦，
0: 他为什么问
1: 这
0: 个？这
1: 些东西的话，它会影响到车的实际的价值或是使用体验。就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涉及到这些框架的东西，就定为
0: 轻微的事故了，
1: 严重事故
0: 啊。
1: 这个就属于轻微的，虽然坏了表皮件，
0: 嗯，
1: 但这个要具体的去衡量一下。
0: 一个是影响你的使用，二是再影响你在卖之后的下一任车主的价格。
1: 嗯、对，如果你稀里糊涂的买，价格倒是不高，15万你买到了，但你等你卖的再卖车的时候，你到我们这种比较专业的店一看，这个水箱框架都动了，或者说纵梁都经过修复了，那这车就定义为大事故，我们可能给的价格就特别离谱，你当时就会晕过去。
2: 哦，行，好。然后我还看了一个是原版原漆的20款的325首发版的，它是19年上了牌，然后是6万多公里，它现在报价是17万。这个
1: 价格合理的，
2: 17万能买的。
1: 对，这个价格合理。
0: 嗯，
2: 行，好嘞，行，谢谢你、
0: 嗯。好，客气，就这样了啊，哎。刚才问那个雷克萨斯和这个 LC260 那位啊，高级和豪华都是奔驰要好，
1: 对，
0: 省钱最后终极的是 RX。
1: 雷克萨斯在高级车里头唯一胜出的就是超级的稳定。
0: 对，一年如果你公里数不多，像1万多公里正常公里数，想开个7年8年的，买个 GLC 它一定不会让你操心。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0: 你好。
3: 你好，能听见吗？
0: 可以。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了，我现在预算个，我不准备。

0: 买二手车，我准备买个新车，买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开着了，
1: 嗯，
0: 我就一个要求，就是皮实耐造省心，
1: 嗯，
0: 这样后期没人有事儿，多少带点动力就行，
1: 嗯，
0: 我得选一个什么车，
1: 多少钱？
0: 15-16万左右呗，我买新车啊，落地，我说落地，
2: 落地15-16万呗，
1: 我说12-13，
2: 你买个混动的日系的，像那个
1: 锋兰达，
2: 轿车还 SUV 啊？
0: 轿车 SUV 都行。
2: 那你就日系的、丰田的、本田的、混动的，你就可是这钱买都行了。
1: 对，
2: 哪个都开不坏，既皮实又省油。
0: 动力的好一点的呢？
2: 动力还都凑合，
1: 也就那样。
2: 对。
0: 啊。
2: 买混动的动力会稍微略微好一点。
0: 就皮实耐造，然后后期不用添钱呗。就是我买完那个车，新车买完了之后，我也不怎么。
1: 懂你大概。
2: 我明白。
0: 至少得开10多年啊。
2: 我明白。
0: 啊，就是日系呗，还得是日系，是不是？
2: 丰田、本田，以这个两个品牌为主。
1: 嗯，
0: 就是凯美瑞可以呗，2.5的。
2: 当然可以，可以。
0: 凯美瑞2.5的最低配现在得多少钱能落地啊，老师？
1: 这价格应该
2: 价格我是好长时间。凯美瑞2.5的还真挺适合你。
1: 嗯。
2: 看看现在还有没有2.5啊？好像没有2.5自吸了吧？只有混动。
1: 有24款，有这个2.5双擎的也是。
2: 啊，没有自吸了，
1: 嗯，
2: 只有混动的了。双擎的你那预算不够，
1: 对，
2: 你就买2.0混动或买2.0自吸。现在这
1: 你现在开的啥车？
0: 我现在开的起亚小 K2，都开9年了。
2: 1.4的，我觉得你这些
1: 车2.0的也能开，
2: 2.0或2.0混动的都行。
1: 嗯，
0: 但我这个换车就不能再换别的了，所以说
1: 2.0混动的凯美瑞。
2: 对，
1: 很适合你。
2: 你开这些年起亚了，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对这个车的体验的加深，你不会对动力越发要求
1: 强烈的。
2: 对，不会的。
1: 2.0混动的凯美瑞又省油又稳定，
2: 对，
1: 动力也能满足你。
2: 是的。
0: 那2.0的混动是2024款的是不？
2: 对。
0: 那个2.0的混动全落地办完事儿得多少钱大概？
1: 可能得稍超一点点吧，
2: 对，16，
0: 超一点都没事，20以内其实我都能接受
2: 啊。那就买吧，
1: 你来吧，
0: 不想花那么多钱而已，
1: 来吧，
2: 去买吧，够了，16万多应该就能下了。
1: 对，
0: 就在盘锦，就在盘锦，
1: 你就奔凯美瑞使劲吧。
2: 对，
0: 大概得多少钱？16万，给我一个准确的数字可以？
2: 那没有准确的，
1: 哪准确
2: 的？我这车不是我的，我有我的我就给你定下来，
1: 我卖你我就给你准价。
0: 行，好嘞，
1: 好嘞，
2: 好吧，
1: 就这样了啊，哎。哎呀，大家说还是有点钱，
2: 是，这目标很清晰。
1: 对，大家说该2.5的混动，你就得增加预算了，那就是，人不想花那么多钱嘛。E300和 E 的酷配，推荐哪个新档次？
2: 先买E300吧。
1: 对。宋泽的这位，来，您好。喂，您好，这是朝阳的这位朋友，朝阳的这位，哎，网不太好，下一位，这叫不爱虫子，这个，您好，
3: 喂，您好，老师，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哎，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几万块钱代步小车，除了飞度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1: 嗯，皮实耐用的，
2: 对呀，那就买飞度就行了。
1: 对呀，
2: 就是丰田、本田、
1: 致炫，
2: 就是两个方向。
1: 飞度空间好，
2: 对，
3: 嗯，反正我看了也比较喜欢飞度，
2: 那就买就行。
3: 像那个二手的话，我看21款，就比如2021年左右的这种，一般多少钱价格合适？
2: 可能得55000左右。
3: 55000左右是吧？
2: 嗯。
3: 那像那个咱们那个某子平台靠谱吗？
2: 嗯。
1: 这得看车和这个人，
2: 对，
1: 就是不能通过这个平台靠不靠谱。
2: 如果你觉得便宜了，肯定就不靠谱。
3: 啊，
1: 合理。
3: 因为我那前两天是跟他们平台的客服聊聊，他们反正说的检测是有他们2-3轮的检测，包括整个流程啥的。但是因为都是车商对接的车商嘛，
2: 对，
3: 这个也不太确定。我看着网上各种评价也有评价好，
2: 是这样啊，他这个平台你也知道对接的是车商，
1: 对，
2: 就是车商也在赚钱，平台
1: 当然也要，
2: 对，也不是帮忙，
1: 嗯，
2: 那你何必呢，
1: 直接找到靠谱的车商不也都是一样的吗？
3: 啊，
1: 嗯，
3: 像您说的那个21年左右的，就是21年嘛，55000左右，就是看成色，是55000左右是成色比较好吗？
1: 标准车况，
2: 标准车况，
3: 标准车况是吧？
2: 嗯，
3: 行行，好嘞，
1: 嗯
3: 嗯，啊，
1: 行，那咱这样，
3: 行，好嘞，行，谢谢你
1: 啊，好嘞，
2: 一八年天籁现在多少钱？6万左右。
1: 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能听见哈？
1: 哎，
4: 我现在我媳妇开了个伊兰特，然后她现在想换一台车，然后现在看好了是一个是马自达 CX-5，还有个是星越 L。
1: 嗯，
4: 我计划是这个再换车就用10年，
1: 嗯，
4: 大概一年1.5万公里左右。
1: 嗯，
2: 建议直接上马自达就行了。
1: CX-5，
4: 啊，CX-5哈，我媳妇我想让她上星越 L，但是媳妇开觉得她那个星越 L 太大了，她觉得她不好开。
1: 嗯，是我们推荐CX-5。
4: CX-5哈，啊，行，好嘞，谢谢，谢谢，
1: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你就图一个稳嘛，
2: 嗯，对，10年嘛，你这个他这个说这个10年也很靠谱，
1: 是，
2: 就是说伊兰特我估计也开了很多年了，他说的伊兰特应该不是新伊兰特，
1: 老的那个
2: 是老款伊兰特，老款叫伊兰特的这个可有年限了，
1: 是，
2: 对，十几年了，
1: 得这动那动之前的事儿，
2: 对呀，啊，这是一个纯粹的工具型的，对，对车理解就是一个工具型的，
1: 对，
2: 就是在工具的基础上，我们觉得稳妥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还有CX-5的设计的外形，我感觉也是很
2: 更适合女生，
1: 对，
2: 嗯。
1: 刚才问那个0209这位，他确实好像真的很喜欢，他
2: 就买他就行，23落地是可以的。
1: 他又问燃油版的保值率又究竟有多低？
5: 假如23万，
2: 在燃油里边基本上，他就排在后边了。
1: 嗯，
2: 对，基本上排在后边了。
1: 嗯，
2: 就这个级别里，他肯定排在后边，跟你刚才说那两个车，
1: 什么锐界、汉兰达比，
2: 相差的很悬殊。嗯，
1: 不是一波的。
2: 对，
1: 你很喜欢，你不行，你找个二手的，你感受感受。
2: 对呀，啊。
1: 就容错率还能低点，
2: 嗯
1: 啊，探岳和途观 L 选哪个？
2: 没区别，
1: 一个东西嘛。新款的帕拉丁值得吗？
2: 18的速腾大约多少？18速腾大约6万左右啊。
1: 嗯，
2: 17款的东风本田，URV 两驱，57000公里，值得买吗？值得。嗯，
1: 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
6: 你好，老师，我有个我想买个二手车，
1: 嗯，
6: 然后是21年的别克君越，
2: 嗯，
6: 1.5的，
2: 嗯，
6: 然后他现在那个车商报价给我报就是10万整，你看能买吗？
2: 挺便宜，挺好的，不贵。
6: 然后公里数稍微大一点，有个6.5万左右了。
2: 21年3年6万公里，差不多可以买。
6: 可以买是吧？
2: 可以买，
6: 可以入手。
2: 对，21年是老款的
6: 啊。那我就是我对动力的话没啥要求，主要就是
2: 够用，
6: 上班有点远嘛，然后主要就是过逢年过节，
2: 空间舒适度配置都够用的，油耗又不高，你是可以买的
6: 啊。好，就是有的人就是说1.5的那个市区油耗跟2.0的就是差不多嘛，
2: 在哪儿都差不多，本身这个排量这个东西，是，
6: 啊，
2: 一个是降低油耗，
6: 啊，
2: 一个是降低使用成本，那相差不了很悬殊，差个0.5，差个1升都多说了。
1: 如果你碰到了 2.0T 的也很标准的车况，
2: 啊，嗯，
1: 那价格又合理，也是可以选。
5: 对，
2: 差不了很多的。
6: 嗯，对，它就是事故的话，没啥，就是原版原漆的车子，
2: 那就摆就行了，
6: 就是，
1: 踏实的代步着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 0427-3686

0: 86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

0: 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啊、温泉洗浴啊，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提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关注一下，进入粉丝群里面，我们有任何福利消息的时候呢，都会在粉丝群里面通知大家的。我要提前忍不住跟大家预告一波了啊，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挨个的捋一捋，因为正好今天是星期五，周末了，那周末了我们想带孩子出去吃饭呢，或者我们就是带不带孩子无所谓了，总之就是想出去吃饭呢，有什么好地儿吗？我先来跟一会儿我再跟大家一一的捋。我现在跟大家说两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儿哈。第一个呢是明天啊，明天我会给大家发全火锅的39袋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上一波那个代金券转眼就没了，我自己都没抢上。我后来我团那个59袋100的，我没寻思能抢那么快。我发了之后，我发上去之后我就干别的去了，大概能有，我估计能有一两个小时吧。然后我等回过头来，我坐下，我寻我去抢两，我团两张39袋金券的时候，就已经木有了。所以说这次啊，我就发完视频，我自个儿我先团，就是省着错过了。对，多团两张，因为这一波上完之后，以后不知道啥时候能上了。39块钱抵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全场通用的哦，全火锅，明天上午发，也是限量1000单，没了就没有了。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蹲好了。怎么办？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我明天发完视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在群里面艾特你们大家，然后呢，你们看着了，然后就可以了，或者你定个时，定成明天10点，这样肯定能抢上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南村烤肉，南村烤肉是韩式烤肉啊，就是挺有韩性的那个韩范儿的，然后挺有调性小资的那个劲儿的，但是价格也有点小资，就是。不便宜，因为毕竟酱辣蟹免费吃嘛，所以他得打到烤肉里头，所以你单点肉啊什么饮料啊他都不便宜。但是他这次出了个套餐，头一回出套餐啊，就是以前从来他家不放套餐，头一回出套餐，两个人是178块钱，然后呢你依然就小料也包括了，肉啊什么的，饭的主食都包括了，然后你就可以酱辣蟹吃到爽了啊。就是你算呗，你就可着100多块钱点完了，你就不用点菜了，就固定给你上那些东西，你也别二消了，你别单点别的东西，然后你就使劲猛造酱辣蟹就完事儿。因为酱辣蟹是免费不限量随便吃的，我抖音主页上这个视频已经给大家发上去了啊！再次强调一下，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别的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捋，咱们先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喂。15的朋友，
1: 听到
0: 吗？哎，现在听到了。你好，
1: 哪有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知道了。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就盛江山烤肉。
0: 盛江山烤肉49块9一位，一周内有效的，每周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哟，明白吗？
2: 好，知道。
0: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谢谢，拜拜。

0: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定向圣剑山自助。
0: 好嘞，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金社长烤肉，全家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哎，你知道这个假期哈也快要结束了，因为这不都是8月22号了吗？9月1号孩子们就开学了哈，也是好事儿。哎。还是好大于利大于弊，是不是？因为现在孩子在家每天的状态，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家孩子，我们家孩子就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哎，闲得五脊六兽的，反正学习是不可能了啊！人家自己已经明确告诉我了，我说你假期怎么安排呀？我还没想好呢，但是学习反正肯定是不可能的，人家已经明确告知我了啊。然后，所以吧，完了我们两个有的时候陪的互相都陪烦了，我也烦他，他也烦我。完他要开学，他也说，哎妈，太好了，可算又开学了。他也呆的有点太无聊了，就是所以开学了之后，天哪，世界从此都变得清静了呢，好安静。然后但是有点烦的话，就是早晨要起早了，对吧？因为他早晨要上学嘛，所以你早晨还得起早。哎呀，不过还是利大于弊吧，耳根子总算清净了。要不然在你身边，妈，不管你闲忙啊，就给妈妈的那个闹挺。来，我保证。但是呢，假期的小尾巴还是得带孩子溜一溜、玩一玩、吃一吃的哈。我其实是觉得盘锦有一些地方还挺好的。我前一阵儿去道里做过一次直播。哎，它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道里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修建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弄就是修就是那个叫什么工人啊，在那干活，然后它那个单行道，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堵住。哎，那个时候你还觉得挺崩溃的。但是我这次去，我就会发现做的还不错了。就如果你想，尤其是它适合什么人呢？第一个就是你拍照啊，你就想出片的那一种，对不对？哎，一定要美美的那一种的话呢，哎，你可以去道里，它门票好像是19块钱一张，就很便宜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想让孩子养眼睛，因为它是田园风嘛，你知道吧，就是整个的那个视野特别开阔，尤其是那稻田画特别好，稻田啊，就在稻田地然后种出那个图案，就跟红海滩那个稻田。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定向圣江山。
0: 好嘞，圣江山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啊。好，再会。

好啦，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刚刚给大家小捋了一下，还有其他的，大家到我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翻一翻就可以了啊。比如说王帮主火锅呀，王帮主是铜锅涮肉啊，这是带老人可以去吃王帮主，59带100的代金券。贵州，哎呀，没有了吧？我看还有没有了？万达三楼新开了一个贵州，哎，还有哎，贵州酸汤火锅是69带100的代金券，一桌能用。好像是能用3张还是能用5张来着，还有陈火锅出了个108的套餐，还有啥？我看看啊，剩下的自己翻去吧，不找了，自己去主页里去翻去吧。当然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啊，然后想要宣传的话，可以跟我来联系，抖音号私信我，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0: 你好，听一下叶温泉。
1: 悦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0: 好，谢谢。
1: 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送大房许愿新机。
1: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哎，
1: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然后呢，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呢，给我们孩子们提供的暑期福利要结束了，就是呢，您直接去跟光视光那边约时间，因为得最好是赶上魏老师在啊，因为魏老师他主要负责验光的嘛，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去可以免费把他家的这个比较神奇的眼镜拿回家，免费戴一个月，对，免费戴一个月啊，不要钱的，分文不收。然后您去感受感受这个眼镜对孩子的眼睛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它其实是对孩子的眼睛起到保护的作用的，就是防，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防控眼镜，防止我们的度数长得飞快呀，甚至能够适当的降度数啊，然后提高你的裸眼视力呀，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比如说有近视倾向的学生，课业重，视力下滑呀，长时间看手机，追剧，眼看东西发昏模糊啊，然后双眼疲劳啊，干涩呀，酸胀啊，爱流泪呀，等等等等的啊，它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那具体说效果怎么样啊？能不能退轴啊？能不能提高裸眼视力呀？那能不能摘掉近视镜啊？您得自个儿试啊，不是我说的，您要自己亲自去试一试，亲测有效才是真的有效嘛。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试一试，想要让孩子的眼睛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话，哎，那么您可以去把这个眼镜免费试戴了。假期的福利活动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电影送大房的选心情。
1: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1: 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雪原熏鸡一份。
1: 送大房的雪原熏鸡，好，同样也是五折的优惠啊。
3: 周六周都可以取吗？
1: 都可以的，没有限制。
3: 行，好的，谢谢。
1: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哎，对，我跟你们说一下哈，我最近吃到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鸭子。这个鸭子的话呢，你看我们之前说到吃鸭子的话呢，无外乎北京烤鸭，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鸭呢，就是有很多便宜的那种电烤的鸭子，可能一小鸭子的个儿比较小嘛，然后20多块钱啦，就是那个烤鸭，反正也挺香。但是我最近啊，我吃到了一个鸭子，叫安徽的红皮儿鸭啊，对，它是安徽，哎呀，这个嗓子。它是安徽芜湖的一个特色，对，湖鸭，湖里面产的鸭子啊、哦。然后呢，这个鸭子很有意思，红皮儿鸭，它叫红皮儿鸭。其实我说实话，那个皮儿也没有那么红，颜色我倒是觉得跟北京烤鸭有点像，但是它的皮儿呢要更厚一些。然后它比北京烤鸭还多了一个，它也会有炭烤，但是它会多了一个油炸的工序，口味偏。微微有一丢丢甜丝儿的吧，然后吃起来贼拉的香，就那个油脂的香气特别的浓郁，然后它还会有那个卤汁儿，对，把那个卤汁儿浇到那个鸭子上面去吃，皮是有点焦酥的口的啊，因为但是浇完汁儿它不酥了，但是它会有点焦香，然后里面那个肉是嫩嫩的，烂洗烂洗烂的那一种，滋味进的也很足，甜咸口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很香很香啊。然后我们抖音上面会给大家发马上要给大家发，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抖音，很重要。然后是它这个鸭子的话呢，正常是按斤腰，一只鸭子的话，因为是4.5斤的，就是生鸭皮，大概是60多70块钱的 不便宜哈，但是如果你到时候我们抖音给大家发福利的时候是50一只，半只你可以买半只先尝尝，20多块钱半只鸭子，25块钱哦，可以尝尝鲜，我还觉得蛮好吃的。这就跟我们盘锦完，就之前你吃到的任何的一款鸭子都完全不一样了嘛。这是属于安徽芜湖的一个特色，在安徽那边是特别特别火的。所以大家关注我们抖音哈，对不对？因为会发现更多的新鲜的好吃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听一下学员群体。
1: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嘞。
1: 嗯，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一下康桥的港子大叔烤鹅，明天去。
1: 嗯，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5: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了啊。嗯，好家，今后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晨曦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孩子们，想要试戴这个神奇的眼镜的话，可以跟光视光老师约时间，然后过去领孩子把眼镜配了，回家戴他一个月啊，戴度数的不戴度数的，根据您孩子的眼睛的情况，会给他佩戴适合的眼镜，回去免费戴一个月，您看看孩子的眼睛会不会有变化。13941792256啊，您直接打这个电话或者加这个微信就行了。它的店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那如果您是成年人的话呢，您说哎，我也想试试这款眼镜哈，比如说很多问题啦，其实我们成年人的眼部的问题就很多，眼部敏感呐、干眼呐、飞蚊症啊、玻璃体不适啊、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那太多眼部的问题了哈，包括花眼。就是我发现很多人都花眼，哎，我原来就是我一直觉得，哎呀妈，这嗓子是咋的了？我一直觉得我还年轻，就老觉得自己还年轻，我就觉得老花这个事儿离我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可是我没有想到，对，我现在居然出现了老花的症状，太可怕了。就是人啊，真的，哎，不服老是不行。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已经进入了老花的阶段了呢？但我前一段时间看东西确实是花了，就是那个饮料啊、奶茶呀、后边那个字看着费劲了。哎呀妈呀，这啥玩意儿咋看不清呢？字稍微小点，光线暗点，我就看着成费劲了，你知道吧？看不清了。然后后来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做梦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老花的这个问题。结果问豆包，把我的症状一描述，豆包说您这是典型的老花症状。太可怕了。对，然后我那个后来当我自己有老花了之后，我才留意我身边的老花群体，我才发现很多就是比如说跟我年龄相仿或者比我稍长一点的群体，多多少少都有老花的问题了。我说这个事儿为啥这么普遍？而且我原来接受到的理论，我记得我是啥时候听说，说近视眼不老花呀，我就是个近视啊，我怎么会老花呢？但是我就是花了。然后我就去光视光把这个眼镜配了，我现在眼睛上戴着他家眼镜，哎，戴了一段时间很快吧，我估计大家能有顶多说半个月，就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粗线条，就没捋会儿，就反正就是不知不觉的就老花就消失了，就在看字儿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我是忽然有一天想起来，我当时我还心里想，我说哎，我最近怎么没有遇到让我花的字儿呢？是不是最近看的字儿都比较大呀？后来才发现不对，尤其是给我们那个助播，我跟他说哈，我们说这样，然后我说哎，我说你看是不是这个字儿不够大呀？他说你可拉倒吧，以前比这大的字儿你都看不清的啊。我说真的吗？就是我就忘了自己当时是什么情况，因为现在看的都很清楚，就包括我手边上面这种啊，这种小的那个小小的奶茶上面那个最小那一行的字，我都是完全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包括那个英文字母什么的都能够看清楚，就是这个花的症状真的没有了。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每个人佩戴情况可能不太一样。然后我是啥呢？

0: 我是近视，我没有感觉到，就是近视度数变小，这个我目前我没有感受到啊。而且我戴眼镜戴的也不是很着调，我经常戴隐形嘛，然后看手机呢，眼珠都快瞎了，也不望远，我这习惯是不好的。但是目前老花反正确实是见效了啊，这是我真的是实打实的事儿，所以你们也可以试一试，但是呢，成年人您不要直接打电话，您成年人给我打电话啊，因为成年人直接去没有这个福利，打就是必须得打热线抢名额，我们一天是有3个优惠名额，打381593938169，这会儿电话不好打，一会儿下一个时段您再打，记住电话381593938169，给我打电话，我给您让您免费试打一个月的优惠名额，好吧？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送大房巡啊，那个港子大叔勋大
0: 你到底是要啥？
1: 那刚才不告我那心机没有了吗？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要的是港子大叔的还是关东老的？
1: 港子大叔的。
0: 你去哪个店？
1: 新龙台店。
0: 新龙台好几个店。
1: 好几个店呢，那就汉鑫店、可以吗？
0: 汉鑫店可以的，是6折的折扣，可以吗？
1: 那他说熏的是5折吗？
0: 不对，你说的不对，你说的那个是关东老是5折，在泰山小区，不在汉鑫。港子大叔第一单被抢走了，第二单是6折，所以您到底想订哪个？
1: 那就订港大叔。
0: 订港子大叔是吗？
1: 嗯，
0: 不订关东老，半只熏鹅是不是？
1: 对。
0: 好嘞，去汉鑫店哈。
1: 嗯，
0: 稍等。
1: 他这原价多少钱一斤？
0: 半只鹅的话几十块钱吧，可能是60-70块钱的样。他得看鹅的个头，还得看带不带头脖。他就看大小嘛，他得腰秤嘛。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给你打5折啊。打6折，您是6折啊。好吧，好，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我刚跟那个说的是订稿子大叔，这我这一听你这一五之前不是订那个关东老半只，
0: 对，他改了，那你要不要改成关东老？
2: 关东老离我太远了呀。
0: 但是港子大叔今天没有了，被他给定了。
2: 那你接电话的时候那个
0: 不是以我这为准，导播只是给您一个建议，导播说了不算。肯定是以接近直播间的为准的。
2: 那行吧，那那个啥吧，那个关东老半只吧。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熏鹅。好嘞，我们之所以让导播筛一下，主要是为了提高我们接电话的效率。好吧。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啊。哟好，我都忘了问了，他是去哪个店了？兴隆台店吧，应该是兴隆台店啊。我就给他擅自标一下兴隆台吧。就是这个节目哈，因为做的年头太多了。11年了，然后所以确实是有的时候它不像是一个我也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个新节目，确实很难。然后每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呀，然后详细的去讲一下节目的一些参与的规则什么的哈。但是实际上肯定是以直播间为准的，因为有的人他压根儿到导播呢他都没定准他要定什么，所以他叫接近直播间，我会给他进行相应的推荐的啊。那导播那块只是给您一个差不多的参考和筛选，好吧？这一点大家要理解一下。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订个大吉大利。
0: 全单5.8折的折扣啊。
3: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

0: 兔宝宝
1: 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7: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定一下济州岛。
0: 好的，39两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丁克老半只。
0: 关东老半只去哪个店？
2: 他咋说盘山的店没有了？
0: 我看一眼啊，
2: 我
0: 等会儿我看看啊。哎，今天还有一个名额，没关系，可以定，可以定啊。
2: 好，那行，邢台的，
0: 因为他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听众，他打进电话他会改。
2: 行，谢谢你，邢台的。
0: 好嘞，双台子店，今天取，明天取。
2: 今天要来不及，我明天取吧。
0: 明天吧，那我给您标明天啊。
2: 哎，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啊，商家朋友，如果说想要入驻节目的啊，或者是想要宣传的，可以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就拿它当小菜。哎，还有比格比萨自助餐的名额哦，比格比萨自助餐43.99哦，今天居然还有名额，大家可以赶紧打热线了。比格比萨自助餐，好吃啊。它虽然看着菜就是不那么豪横啊，没有说的海鲜咋没有呢，不生猛啊，哎呀那个大肉啊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它有的品它都好吃，就是口味做得很好，尤其是披萨，几十种口味的披萨，相当不错了。好啦，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说。然后呢因为上一个时段的电话比较难打，这个时段相对会好打一些了啊。像有一些朋友成年人，不管您是这个眼睛比如说视疲劳啊，老花呀，眼干眼涩眼睛爱打一淌眼泪呀，然后那个酸胀啊，包括尤其是老花的情况，我发现好像比较多哦，因为花眼的这个群体还挺多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试一试的话，哎，我想看看那个光视光的眼睛是不是对老花有效的，您给我打电话啊，这个时间段可以打了，因为现在这个点电话能相对好打一下了，好打一些了，打38159393816939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免费试戴一个月这样的福利名额。您戴一个月，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呢，就是深度感受这个眼镜的效果。你像我，基本上我那时候戴了也就半个月啊，而且我觉得是多说半个月就已经这个眼睛就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就是花的情况就几乎已经消失，我就忘了自己花眼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哎，怎么还没碰见让我花眼的字儿呢？怎么看的都能看清了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妨试一试，反正在这个过程里面咱也不搭啥，您不花一分钱啊，唯一费的就是您得去一趟，您去取去，他不能给您送家去啊，您得自个儿去。到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这个位置，哎，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您去把那眼镜验个光，完了把它戴上，拿带回家去，戴它一个月，一个月之后您把眼镜给人送回去，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整个过程里面你是不需要花钱的啊，一分钱都不需要花，就是你有没有效果您自己试，万一没准像我戴半个月有效果了消失，然后那个说，哎，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戴了？那我可不知道啊，反正我现在我是一直戴着的。如果是孩子们的话呢，想要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打139，孩子们就不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定了啊，因为成年人需要打直播间的热线抢福利。孩子们的话，您直接跟光视光那边联系，因为是暑期的福利嘛，打13941792256来联系，或者加微信也行，13941792256。它这个眼镜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本身其实是能够隔绝到，比如说电子屏幕的炫光啊，紫外线呐、包括车的那个车灯的强光，尤其是晚上那个远光灯，哎呀，那个灯可刺眼睛了呢，对吧？包括还有室内的一些灯啊，室外的一些霓虹灯闪烁的那一种，它其实对眼睛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伤害的。那么它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些有害的光线屏蔽掉，哎，不刺激你的眼睛。反正你看我女儿戴这个眼镜，她说一个是太阳光不那么刺眼了，还有一个就是屋里面开灯的那个灯光她觉得不那么刺眼了。要不然有的时候早晨一开灯，她醒来的时候，因为我会开灯叫她起床，然后她会觉得刺眼，然后现在因为她需要先把眼镜戴上，完了再睁眼睛，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先摸着把眼镜戴上啊，就是让眼睛不暴露在任何的 裸眼啊，不暴露在任何的这个有害的光源之下，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大程度保护我们的眼睛。哎，结果在这个保护眼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们的什么眼疲劳啊，什么干眼症啊，什么就是很多眼部的问题，哎，居然能够有所缓解，有些问题甚至是神奇的消失。这我觉得确实是挺神的，我也觉得，很难想象，不可思议。 但是它就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就像我的老花，我现在就没有老花的情况了，我就看那个小字儿，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费劲儿了啊，这是我的一个收获。但是每个人戴可能体验不一样，那所以你要亲自去试一试嘛，你试戴一下看看对你有没有效，对不对啊？然后呢打热线，成年人想要试戴这个眼镜打3815939 3816939，孩子们试戴打13941792256 13941792256。然后再要次提醒大家，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名额，极限客新疆椒麻鸡还有名额啊，烤肉像韩之味烤肉啊，这都还有优惠的名额啊。
1: 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
0: 哎，刘家烤肉今天也还有名额啊，陈火锅这都不用说了，盛小满私房火锅。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个盛元舍中医诊所啊。哎，说中医诊所，对，先说这个事儿哈。盛元舍中医诊所，这个中医诊所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呢？因为他们家坐诊的大夫非常的厉害。对，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专业小儿推拿也特别拿手。然后他的手诊技术是从《黄帝内经》传下来的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通过看手掌上的纹路和颜色。哎，你知道吗？我就感觉说这怎么？难道是江湖骗子吗？真的不是啊，人家是正八经的中医大夫，几分钟就能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你哪块虚啊？哪块有淤堵啊？哪块有结节啊？有息肉啊？我们就能基本上了解个八九不离十了。然后大家说，哎呦，那他这个真的那么神吗？是不是忽悠啊？我跟大家讲，正常人家做一次手诊是58块钱呢啊，出手诊，我们盘锦站听众给您免费，哎，不要钱了，这是我们盘锦站听众的福利，您可以去试一试，反正你也不搭啥，就跟我说你刚才去试眼镜是一样的道理的，对吧？你一分钱没花，你就是一脚油门就过去了，完了那个看一看，是吧？哎，然后呢，你可以到医院去排片。有一些朋友其实他可能觉得，哎，我老担心我这个胃肠不好啊，我老担心我哪哪不好啊，我肺呀有没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让他帮您看一下。如果他说，嗯，你这个有息肉，你这个有结节啊，或者是什么的哈，你上医院你去做个 CT， 对对的，你或者做个胃肠镜你看一看，基本上检查结果跟魏大夫给您看的手诊的结果八九不离十啊。我们听众都已经去了，那个连肺

结节、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什么高血脂、子宫肌瘤，就这个都给看出来了啊。然后上做 CT，人家上医院做 CT 之后发现，一模一样哎，没有任何的差异性，就是它很神奇的点就是在这儿嘛，对不对？然后魏大夫他，就是术业有专攻，他更擅长的是什么？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

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桥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桥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桥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楠芝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重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带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楠芝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楠芝沿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不宣。

0: 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动后促销你给黄灰膏。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一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他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嬷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0: 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笑你给黄昏告
0: 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

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

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

0: 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闫琳的情感经历充满坎坷，爱上已故父亲的下属丁志波，付出十年青春，却被对方欺骗玩弄后抛弃。崩溃之下，她醉酒主动与人发生一夜情，意外怀孕后生下了儿子小乐，独自抚养。此后十年，她彻底封闭情感，不再靠近异性。直到遇到 PUA 高手罗良，她又一次沦为有毒关系的猎物。你可能会问，她为什么总是遇人不淑？难道她身边就没有好人？其实有的，而且一直就在她身边，那就是小乐爸爸卢一峰。卢一峰是闫琳的大学学长，不善言辞，却非常有责任担当。他一直暗恋闫琳，即便闫琳怀孕，他也承诺说要负责一生。他默默守护着闫琳母子长达十年，闫琳有事儿他随叫随到，闫琳忘记孩子他立刻赶来，甚至为了帮闫琳查闺蜜死因，他自费卧底情感课程组织，差点被打成重伤。在观众眼里，卢一峰绝对可靠，值得托付。遗憾的是，闫琳始终不爱他，也看不上他。表面上看是闫琳嫌弃卢一峰没有上进心，但从心理学角度看，真相更扎心。他根本没有爱上一个普通好男人与之建立健康亲密关系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的缺失需要追溯到他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丧失。

在14岁之前呢，闫玲曾有过幸福的童年，父亲是一名远洋船长，见多识广，温柔开明，很宠爱她，会教她生活常识和生命哲学。这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好父亲，能够很好地满足少女闫玲的理想化需求。自体心理学家认为，孩子需要在成长中仰望一个强大可依靠的父母形象，通过与其建立情感连接来获得安全感、力量感和价值观的指引。然而这一切在闫玲14岁生日那天戛然而止。她吵着要吃巧克力蛋糕，父亲冒着雨去帮她购买，却在途中遭遇车祸当场身亡。母亲将丧夫之痛化为怨恨，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冲她嘶吼，是你害死了你爸爸。这场变故给闫玲带来了致命的双重创伤，一方面是理想化客体的骤然断裂，父亲的猝死让他丧失了安全感的寄托，世界变得不可预测，危机四伏；另一方面是愧疚感的彻底内化，母亲不仅没有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给予安慰，反而用指责将他推入更深的孤独。双重打击之下呢，闫玲曾跳河自杀，结果被闺蜜救起，艰难地存活下来，但父亲之死留下的巨大的心理缺口依然存在。他渴望出现一个足够强大、有力量的人，填补他内心的虚弱和匮乏。

从自体心理学角度来看，当孩子原始的理想化客体突然丧失后，他会本能地寻找替代者，将理想化需求转移到新的对象身上。这个过程本身是健康的，问题在于替代者的品质。在年龄最无助的时候，父亲的下属兼朋友丁志波出现了，他帮母女处理后事，替年龄安排学校，提供情感抚慰，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年龄内心深处因父亲去世而留下的理想化缺失。他开始给丁志波写信，将自己对父亲的爱和思念全部转移到他身上。如果丁志波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他应该在感受到年龄的依恋时，以父辈的姿态回应他，疏导他，同时保持应有的边界。这样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他会将这份被尊重的体验内化，发展出选择健康伴侣的能力。遗憾的是，丁志波的本质是个猎人，他一边以恩人长辈自居，一边利用年龄的脆弱加深依赖，欺骗并诱惑他发展不伦之恋。十年后，他毫不留情地将年龄抛弃，转身去追求另一位少女。那一刻，年龄才明白自己不过是对方畸形爱好下的一个猎物。残酷的事实对他而言，无疑是第二次理想化崩塌，令他伤上加伤。于是便有了开头的说的，他酗酒崩溃，夜情怀孕，生下儿子，封闭自我，不再靠近异性。

随后长达十年，卢一峰默默守护在闫玲母子身边，尽力照顾他，期待有一天闫玲能够答应嫁给他，但遗憾的是闫玲始终不爱他，原因既有表面的看不上，也有深层的做不到。父亲的死和丁志波的骗局，两次理想化崩塌在他心里撕开了一道伤口，他被强行封住却从未愈合，依然驱使着他在潜意识里持续渴望一个能重新仰望的理想化客体。剧中有一幕，闫玲让卢一峰帮忙查一个人，卢一峰打开网页开始搜索，闫玲看到后有些失望，随口就说了一句，你就用这个查呀，这个我也会呀，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途径呢。卢一峰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句话无疑暴露了一个事实，闫玲需要一个有手段有资源能解决问题的人，卢一峰身为普通人给不了他想要的理想化满足。相比之下， PUA 高手罗良精准地踩中了闫玲的理想化补偿需求，有精神科医生的专业权威，成功救治他的学生，帮助他缓和与小乐的关系，这让闫玲重新体验到了有力量的大人在身边的安全感，逐渐爱上了他。但罗良和丁志波本质无疑，都是先扮演救世主，再利用他的创伤进行操控和摧毁。闫玲又一次沦为猎物，他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创伤未愈，只能被完美幻想蒙蔽，却无法被真实温暖疗愈。

闫琳的故事看似极端，却映照出许多女性内心深处的某种隐痛。那些未必经历过父亲早逝、母亲归罪等重大创伤的女性，也可能因成长中父亲的软弱、缺席或无法保护自己，在心里留下一道相似的裂口。理想化需求从未被满足，这道裂口让我们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里，潜意识渴望一个成熟强大的理想化父亲来填补空缺。于是我们很难爱上身边那些真实而普通的男人，对方老实本分，觉得不上进，对方有缺点，觉得不够好，对方畏缩犹豫，觉得没出息。我们不是故意挑剔，而是内心那个小女孩一直在等一个完美的人，但这种渴望却让我们更容易掉进有毒关系的圈套。就像剧中的闫琳，她遇到的丁志波和罗良都精准利用了这份渴求，伪装成救世主去接近她，制造伤害。难道我们就只能一次次的受伤吗？不，不是的。问题在关系中产生，问题在关系中浮现，问题在关系中疗愈。换句话来讲，真正的出路不在幻想里，而在真实的关系中。那些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力量也有软弱，有担当也有笨拙，恰恰是这份真实才能让人从虚幻中慢慢醒来。卢一峰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完美，但他的力量藏在平凡的日常里。如果闫琳能放下理想化的执念，看见他完整的样子，他或许会少一些嫌弃，多一些欣赏。即便不一定爱上他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愿意进入一段真实关系，看见一个真实的人的时候，就产生了疗愈。对于一个创伤女性而言，真实关系最大的意义不是填补裂口，而是让她看见一个真实且不完美的伴侣的同时，也接纳了那个同样不完美的自己。如此一来，她便能够对那些过于完美的猎人本能地生出警觉，实现自我保护，也能够在真实的关系中获得滋养与相互成全，一步步达到疗愈与整合。这样一种在真实关系中的滋养并非遥不可及，其中另一个人芳芳的故事就是最佳模板。芳芳是卢一峰后来交的女朋友，在关系中她看见的是卢一峰真实的样子，卧底查案时的担当，被网暴时的狼狈，以及日常里的笨拙和可爱。她能接受她的平凡，也欣赏她的力量，两人平起平坐，一起玩游戏，看恐怖片，彼此真实的做自己。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芳芳那样，在亲密关系中试着去看见那些真实而平凡的善意，也让自己被真实的看见。不必等待一个完美的人来拯救你，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子

起吃饭，一起发呆，一起面对琐碎，才是真实关系里最珍贵的部分。那个愿意在你脆弱时笨拙地陪你，在你失落时安静地听你说的人，也许不完美，但他就在你身边。珍惜这样平凡的美好，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愿我们在真实的关系里被看见，也被懂得。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0: 因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2: 任务执行请注意。
0: 在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9: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 工地

0: 利率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

0: 我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边开始底层喽。
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8: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8: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7: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8: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7: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8: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7: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 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8: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

0: 从九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的。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快乐的音乐响彻在耳畔的时候，你这里收听到的是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享受这快乐的时光吧。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这个故事，名字是《蚂蚁、芝麻战争》。

有两只蚂蚁捡到了一粒芝麻，一粒香喷喷的芝麻。他们当然很高兴啦，拖着芝麻往家走。半路上被两只爱看热闹的刺猬给看见了。刺猬在蚂蚁必经的路上放了根草棍儿，然后看蚂蚁怎样克服障碍。两只小刺猬撅着屁股看得非常起劲儿。两只猴子在树上看到了，以为地上有什么宝贝呢，就一阵风似的赶到了刺猬的身后看了起来。有两只穿山甲看到了，以为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儿呢，跑了过来，在猴子身后踮起脚看了起来。两只小狐狸看到了，以为这里有什么便宜可占，于是飞快地奔了过来，挤在穿山甲的身后。两只狗熊看到了，以为树上的蜂巢掉在了地上，他俩可不想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赶紧挨在了狐狸的身后。就这样一个挤一个，挤得太紧了，以至于刺猬再也受不了了。他俩使劲儿地竖起满身的尖刺，被刺痛的猴子往后一仰，撞到了穿山甲。被撞疼了的穿山甲往后一靠，碰疼了小狐狸。被碰疼的小狐狸往后一踩，踩到了狗熊。于是一场你推我挤你踢我拉的混战开始了。当蚂蚁把香喷喷的芝麻抬回家的时候，大马路上那个战争还在进行着呢。就在第二天，森林里出版社的绿色信息报上发表了一条重要的消息，昨天大陆上爆发战争，损失惨重，原因睁看两只蚂蚁抬一粒香喷喷的芝麻。

0: 小朋友们，这里是盘山广播。
1: 问一下大家，你喜欢吃馅饼吗？如果你喜欢吃馅饼的话呀，有一个地方你可一定要去呀，那个地方叫馅饼小镇。这就是下面的时间。于是第二天呢，全镇的居民都拿出了做好的馅饼来招待朋友。熊大哥做出了熊大哥馅饼，兔老弟做出了兔老八馅饼，鹅大嫂做出了鹅大嫂馅饼，还有松鼠馅饼、喜鹊馅饼、鼹鼠馅饼。这个小镇上啊，飘着一股浓浓的香香的馅饼的味道。小镇有各种各样的馅饼，成了远近人们最喜爱的食物啦。当然啦，小镇也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响亮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馅饼小镇。

0: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如果您是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请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1: 当父母的总想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孩子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受到伤害。当未成年人遭到侵害，可能会因恐惧而沉默，也可能会因迷茫而痛苦。这时候请您伸出双手，向前一步，多问一句，并把您发现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报告，让保护未成年人成为一种自觉。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你，强制报告可以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2: 强制报告是法定义务，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检察机关在收到强制报告线索后，将依法核实不法侵害情况，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报案人信息予以保密。对在办案中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机关将依法监督追责。每个孩子都值得细心呵护，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你能喜欢这个节目。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4: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5: 大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我们怎么办？
6: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夏天为什么还会下冰雹呢？冰雹通常为圆球形或者圆锥形的冰块，部分透明，它的直径一般为5到50毫米，有时候呀甚至会超过10厘米呢。夏天地面的空气很湿热，高空中的温度却很低。当大量湿热的空气上升到高空中，忽然冷却下来时，水汽就会凝结成水滴。水滴持续变冷，就会形成冰晶。受强烈的上升气流的影响，无数的冰晶会在高空翻滚，并在相互碰撞摩擦中结合在一起，变成冰粒。冰粒把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小水滴冻结在身上，冰粒越来越大，上升的气流无法支撑它的时候，它就会落到地面上形成冰雹。下面我们再说说雪花吧。雪花基本的形状是六角形的，它为什么不是三角形、正方形或者圆形的呢？这与雪花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在寒冷的冬天，地面温度多在零摄氏度以下，高空云层里的温度就更低了，这使云层中的水汽直接凝结成了冰晶，小冰晶不断变大，最后形成了雪花落到地面上。因为雪花是由冰晶增大而来的，而冰晶分子的形状多是六角形的，所以雪花基本形状也是六角形。有好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冬天下雪，一下雪的时候呢，大地上就好像披了一层美丽的白色外衣，到处是白茫茫一片。雪花看上去是白色的，但其实它是无色透明的，它是由无数微小的冰晶凝结而成的，冰晶之间有孔隙，因此雪花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大量的雪花堆积在一起，能够反射大部分的阳光。由于阳光是混合光，看起来是白色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雪花也是白色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下雪天的时候呢，气温反而会高，就是人们常说的下雪不冷，化雪冷。这是因为呀，水汽凝结成雪花的时候要放出热量，这就使下雪前和下雪时不太冷，而积雪在融化的时候会吸收热量，所以化雪的时候我们感到空气中会更冷一些。

0: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1: 一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喜雨》，作者杜甫。好雨知时节，登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我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大家好，欢迎收听二丫读唐诗，这里有经典的唐诗，优雅的世界名曲。刚才听到的这首诗叫《春夜喜雨》，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时所作，是唐。

这首诗非常细致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热情地讴歌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喜欢春雨的到来呢？答案我会在最后告诉大家。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大声读。春夜喜雨，作者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作者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首诗讲的是好

在夜里悄悄地来到，悄然无声地滋润着万物。浓浓的乌云笼罩着田野小路，只有江面上孤独的小船还亮着灯。清晨起来，观赏被细雨滋润的春花，朵朵沉甸甸的开遍锦官城。今天的世界名曲是《春之歌》，也是一首表达春天的歌曲，是由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创作的。该曲广为流传，深受世界人民喜爱。下面我该告诉大家，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春雨啦？因为到了春天，气温回升得很快，有风的天气多，在阳光的照射下，土壤中的水分蒸发强烈，造成水分散失，土壤干旱。春天又是植物发芽生长的时期，是非常需要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若能有雨水降临，滋润万物，自然就显得很珍贵，所以就有了春雨贵如油之说。所以这个时候人们是非常喜欢春雨降临的，就像我们在炎热干渴的时候，美丽的春姑娘给我们递来了一杯清凉甘甜的冰水。你们说我们喜欢不喜欢呢？

0: 在洗雨。
1: 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
2: 巴巴。陌生人给我糖，
3: 好吃哦。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呢，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是王子敬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春

0: 天。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黄的迎春花，红的桃花，绿的柳叶，白的梨花。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小池塘笑了。
1: 所有的朗诵啊，我觉得他的朗诵非常的有感情色彩，很流畅。接下来是秦晨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故事《小蝌蚪找妈妈》，让我们听听小蝌蚪最后有没有找到妈妈吧。
2: 我是秦晨然，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蝌蚪找妈妈》。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灰色的身子，甩着长长的尾巴，快活地游来游去。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后腿。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就迎上去问鲤鱼阿姨，我们的妈妈在哪里？鲤鱼妈妈说，你们的妈妈四条腿，宽嘴巴，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一只乌龟摆动着四条腿在水里游，连忙追上去，叫着，妈妈，妈妈。乌龟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披着绿衣裳，你们到那边去找吧。小蝌蚪游啊游，过了几天，尾巴变短了。他们游到荷花旁边，看见荷叶上蹲着一只大青蛙，披着碧绿的衣裳，露着雪白的肚皮，鼓着一对大眼睛。小蝌蚪游过去，叫着，妈妈，妈妈。青蛙妈妈低头一看，笑着说，好孩子，你们已经长成青蛙了，快跳上来吧。他们后腿一蹬，向前一跳，蹦到了荷叶上。不知什么时候，小青蛙的尾巴已经不见了。他们跟着妈妈天天去捉海虫。
1: 秦晨然小朋友的故事讲得真的特别好，非常生动，而且很形象，让我们一下子就想到小蝌蚪找妈妈的画面了。原来呀，青蛙就是小蝌蚪的妈妈。这个故事呢，也让我们了解到小蝌蚪成长的过程。接下来是董佩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

0: 里的争吵。自建公公家里吵吵闹闹，吵得不停的是标点符号，看他们眼睛瞪得多大，听他们嗓门提得多高，感叹号拄着拐杖，小问号睁的耳朵，调皮的小逗号说话头头是道，他和顿号一起反驳小问号。要是没有我们来把句子点开，文章就会像一根长长的面条，学问深的就算省略好，他的话总是那么深奥。要说我的作用吗？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水平高的呀，就算句号他总爱在后面做总结报告，我才是文章的主角，没有我会出的没完没了，大家吵得不可开交。自建公公把意见发表，孩子们，你们啊都很重要，少一个我们的文章啊就没有那么美妙，滴水汇成了大江，玉石堆成了海岛，大家不要把个人作用片面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骄傲。小朋友们，你们听了自建公公家里的争吵，心里想的是啥？能不能让我知道？
1: 真是没有想到啊，自建公公家里这么吵闹啊！不管是小问号、小逗号还是小句号，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其实啊，每个人都少不了，就像我们每个小朋友在这个世界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少了谁都不行。接下来是刘楚田为我们带来《江南春》。
2: 江南春，唐·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的意思是，千里江南到处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在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到处都有迎风招展的酒旗。南朝以来建立的无数寺庙，如今不知道有多少亭台楼阁，都矗立在这朦胧的烟雨之中。
3: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6: 当然有初吻了。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这里是成长起跑线。今天跟各位家长聊一聊孩子的好奇心。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尤其啊在小孩子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孩子总是喜欢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为什么，或者在了解周围物体的时候，他们总喜欢把物体捏一捏，尝一尝，闻一闻，或者把它们丢在火里，放在有水的瓶子里，饶有兴趣地进行某种实验。这些都是孩子纯真好奇的表现。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如果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激励，他的好奇心就会转移到仔细观察与探索求知上，就形成了对这方面的认识兴趣，也就形成了一个人学习与成才的一种最实际的内驱力。有一个女孩叫刘佳思，她非常优秀，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然后很多家长就问这个女孩的妈妈说，这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很聪明，很爱学习呀？刘思佳的妈妈说，孩子从小很调皮，不爱学习，倒是喜欢观察。

察他所看见的东西，整天问这问那，爸爸为什么天是蓝的，妈妈为什么海水也是蓝的，为什么我们喝的水洗脸的水没有颜色呢？其实啊，家长对孩子提的问题也烦过，因为啊，孩子问题太多，而且他们也不知道答案。后来啊，这位爸爸妈妈就发现孩子很爱观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就转变了思路，把孩子看到的一切当成他的大课堂。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问，为什么菠菜是绿色的呀，胡萝卜是红色的呀？因为蔬菜里所含的天然色素不同，菠菜里含的是叶绿素，胡萝卜里含的是叶红素。玩耍的时候问他，为什么轱辘是圆的？因为圆的转起来有力又平稳，方的却不行。甚至在洗脸刷牙洗澡的时候呢，爸妈也把这种环境当成了课堂。总之呢，这位爸爸妈妈是鼓励孩子观察各种事物，认真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一方面让孩子自己仔细观察，另外一方面呢，父母自己去学习各种知识，然后告诉孩子。孩子好奇心和观察热情高涨起来了，不断地发现新问题，也不断地获得新知识。这样的父母啊，真的是好难得呀。有一次啊，孩子就问，妈妈，星星是在水里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呢？妈妈觉得这个问题挺奇怪的。其实这个问题呀，并不难。星星在晃动，是因为大气层的空气在流动，所以看起来星星在晃动。但是要给一个很小的孩子讲解起来却有些困难。于是这位妈妈说，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呀，你观察的也非常的仔细。但是天上哪里来的水呢？那是天上的空气在流动，所以星星看起来就好像是晃来晃去的样子。孩子似懂非懂，妈妈也觉得好像孩子不太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于是呢，过了几天，妈妈带孩子出去买早点，刚好路过一家早点铺，这个包子啊放在蒸屉上，下面的炉子生着火，鼓风机在下面呼呼的送风。这个妈妈突然想起了孩子前几天问那个问题，就让孩子去看那个火苗。这个孩子说，没什么奇怪的呀。妈妈说，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呢，就发现呢，透过火苗看东西，对面东西都是在抖动的。然后妈妈问孩子，想起来那天你问那个问题吗？星星为什么在晃动？哦，原来是星星附近的空气在流动，好像星星在晃动一样。其实啊，你看这个妈妈是非常的机智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了解答案。尤其是要鼓励孩子好奇心的发展，并且在生活当中要注重引导孩子对事物进行观察。其实每个孩子都会对事物的奇特之处感兴趣，并且因此进行观察，找出原因。重要的是，父母要支持孩子观察行为，并对他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无论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拥有新的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异常现象引起自己的关注，而最终发现其中的奥妙。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好奇观察法。当然了，孩子在对周围事物进行观察的时候，如果仅仅满足于看热闹，满足好奇心，那根本是无法取得应有成果的。要想培养孩子仔细观察的习惯，父母啊，就要像刚刚我说那位妈妈一样，在孩子学会观察之后，仔细耐心地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让孩子在获得乐趣与知识的过程当中，培养成仔细观察的好习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5次常务会议；村级统办惠农户绿色通道筑起行；国家税务总局盘山县税务局将服务向下扎根，让满意向上生长；青春祝暑运，志愿暖旅途，我县组织返乡大学生用青春担当为暑运出行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8月2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报告。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县委常委、副县长宋小西、刘亮，副县长刘明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盘山县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渤海综合治理政治责任，各责任部门要紧扣6大管控重点，扎实推进5大攻坚任务，紧盯国考市控断面水质目标，从严管控总氮入海负荷，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要压实层级责任，构建齐抓共管攻坚格局，县级专项攻坚专班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全域统筹调度，做好任务分解督导督办。各镇街要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辖区拉网排查，

0: 化措施，让守信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信用红利。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税务主任张永奎。
1: 给我的感受呢，是咱们局内啊，对于这种窗口办税业务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呢是非常便捷和热情的。基本上啊，只需要跑一次就能办完。对于我们企业的资金流啊，快速的回款，也是节省了我们一笔的资金利息。
0: 村级统办和绿色通道，一个向乡村延伸，一个向企业聚焦，两条服务路径指向同一个方向，让群众少跑腿，让企业少等待。今年县税务局依托税务加村委加企业协同机制，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推动过去分散零星的涉农业务形成前端归集、集中审批、批量办理的服务链条。针对老年人、偏远地区群众等特殊群体，线下兜底和代办帮办服务同步跟上，从能办到好办、快办、暖心办，从解决一件事到优化一类事，县税务局正用一项项务实举措，让办事窗口离群众更近，让服务速度跟企业需求同步，把满意写进每一位纳税人、缴费人的心里。国家税务总局盘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局长林永生：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从具体问题改起，从群众需求做起，持续完善涉农业务服务，强化数字赋能，以更优流程、更快响应、更暖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为全县营商环境优化贡献税务力量。
3: 记者邢野报道。青春助暑运，志愿暖旅途。近日，共青团盘山县委员会联合县委党建服务中心田水镇组织开展青春助暑运志愿暖旅途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的青年力量，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家乡服务社会，用青春担当为暑运出行保驾护航。在盘锦北站候车大厅、进站口售票大厅，处处活跃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的身影。暑运客流高峰期间，车站问询量大幅增加，部分老年旅客和学生旅客对自助购票、进站核验等流程不熟悉，志愿者们坚守在各服务岗位，热情接待往来旅客，耐心解答车次查询、购票改签等各类问题，手把手协助旅客操作自助设备，主动帮助搬运行李，积极宣传文明出行常识。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服务，用暖心举动改善旅客出行体验，让青春的温度传递在暑运的每一个角落。返乡大学生童云轩：
4: 在盘锦北站参与暑运志愿服务，虽然工作繁琐忙碌，但能帮旅客解决出行难题、指引路线、帮扶重点旅客，我觉得特别有价值，既能锻炼自己、增长阅历，也能用青春力量服务家乡、温暖他人。
3: 返乡大学生赵奇梦：
5: 这次暑期志愿活动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铁路工作人员的辛苦，每一次的耐心解答、每一次的伸手帮助，都能让旅客安全出行。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引导、帮扶和秩序维护工作。
3: 此次返家乡暑运志愿服务活动，既有效补齐了暑期车站服务短板，缓解了客流高峰压力，也让返乡大学生在基层实践中锤炼了品格，增长了才干。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搭建青年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家乡服务家乡，以青春志愿力量助力家乡文明建设与服务提升。记者邢野报道。五运传闻派运动点亮生活。8月20号，2026年盘锦市第六届传统武术锦标赛在我县锦绣花谷景区精彩开赛，来自全市的武术爱好者齐聚于此，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一招一式间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精气神，花香美伴五运生辉。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多个精品武术节目轮番登场展演，太极、刚柔并济，成拳舒展大方，集体武术气势如虹，表演者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一招一式精气神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精彩展演过后，正式比赛火热开启，来自全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参赛选手依次上场，拳脚生风，身法灵动，一招一式规范标准。

0: 气韵饱满，既展现出扎实的武术功底，也传递出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大家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共同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武术盛宴。参赛选手张延和，
1: 我2006年开始练太极，之前是因为身体不好，练太极是为了锻炼身体，一来二去就对太极非常热爱。之前2024年参加过一次锦标赛，2025年没参加，今年第二次参加锦标赛，我感觉对我非常好，也感谢武协给了我们这次平台。
0: 武运传闻派赛事促发展，本次第六届盘锦市传统武术锦标赛走进盘山锦绣花谷，实现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有机融合。通过高水平、大众化的武术赛事，进一步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厚植了尚武文化底蕴，充分展现了全市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整合文旅体育资源，积极承接各级各类文体赛事，不断激发全民健身活力，推动全县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盘锦市武术协会主席刘伟，
2: 本届是第六届盘锦市传统武术锦标赛，已经打造成为我市标志性武术文化品牌，赛事为全市武术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平台，弘扬崇德尚武的武术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办好品牌赛事，深化文体旅融合，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盘锦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众英雄回到贾柳楼，三星白玉人不翼而飞。单雄信头脑发胀，眼看要爆发。正这时候，就听院里有人喊，小尖嗓音儿：“都在这儿呢！”众人可气坏了，一阵大乱呢。秦琼就问朋友：“贵姓啊？能不能把你的名姓赏下来？”“哎呦，二爷，我来我就是想公开我的身份，在下姓侯，我叫侯君基。另外，二爷，恕我冒昧，我这带了封信，就是准备交给您的，您先过目。”“信谁写的？”“三元李靖，李药师写给秦琼的。”“秦琼，咱们说过，见过李靖几面，拿李靖当自己的老师啊，人家说话值金子，能给秦琼来封信，上面写的清楚，说我向你推荐一个人，此人姓侯，叫侯君基，他叔叔金鸡独立老白猿侯登山，跟我莫逆之交，我受他叔叔的委托，把孩子收在门下学艺5年，现在一满下山，当即

乱世英雄辈出，我特差遣侯军机赶奔济南前去找你，愿你量才录用，将来此人可以做你的左膀右臂。千千万万，李靖。你这还说什么？哎呀，秦琼看完了之后拉住侯军机的手，我说兄弟，你太爱开玩笑了，你这玩笑是不是开的有点过分？哎呦，哥哥，我先竖个嘴啊，我这人有什么我说什么，因为我初次入道，我来到这儿，我听说秦母60大寿，我想上寿礼，我没钱呐，我在山上学艺哪来的钱呢？净吃素了，我拿不出银子来。要说偷盗摸取，不费吹灰之力，但我不能干那种昧良心的事儿。我不能干，这是一。另外一个，我知道二哥善交朋友，普天下之人都是你的朋友，上这儿来的那还用问吗？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顶尖的武林高手。你说我就拿着一封信就来了，你们也不了解我怎么回事，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尤其我长得貌不惊人，所以呢我就想，哎，这么跟您说吧，我想露露我的手头，哎，我想显示显示，我截了道会了少保千岁罗成，我又偷了珍珠灯和三星白玉人，露了这手头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来也不是为了混饭吃，其实这东西给我都不要，我要它有什么用啊？哎，我看你们大伙既然知道这个事儿了，所以我把东西给送回，希望大伙多多原谅，我是罪该万死。侯军机听坦白啊，说的完全实话。其实李靖叫他拿着封信来找秦琼，他已经到了济南了。侯军机一琢磨，我腰里挺素，也没钱，我跟这帮人也没处过，他们能瞧得起我不？你说瞧不起我，我多损得慌啊！啊，不知道的，我跑这混饭吃来了，我至于那样吗？哎，露了我这两下子，我学这些年一不白学，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小白猿侯军机也非等闲之辈，故此才劫道偷东西，戏耍大伙。您别忘了这句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这玩意可了不得。前大压前二，什么叫前压奴背手呢？我给我干活去，我不去。800，不去。3000，不去。60000，哎，去了。前压奴背手，多给你钱，干吧。重赏之下有勇夫，50万、100万，去干去，指定有人干。你不干，他还干呢。一压当行人，都是练武的，都坐在这块不含糊，人家叭叭练两下，你练不出来，就把你压住了，你不敢跟人家比，这玩意还了不得呀。尤其是武林这行，那是功夫上的，那是丝毫都不让啊。人家小白猿侯金居初次出世，这一大显身手，众人一看他那个儿就不这么高，就这么高，看他个儿小也是个儿了，有能耐。秦琼赶紧把众人介绍过来，挨个一介绍，小白猿每个人都见礼，是是是是是是，携手揽腕上了家六楼，东西物归原主。但这些人能要吗？都是给秦母的。秦琼推脱不要，众人非给不可，把这东西就保存起来。这就是祸呀，这国家丢失的至宝啊，跑到私人家里还了得？秦琼没搁在家里，就搁在家里楼这儿了，现在过后啊再给他们退回去，太值钱了，我留着没用，我娘也不敢要。敢顶珍珠关吗？想造反呢？你穿水火袍找谁去？哎，不行，这是皇家御用之物，在这不好正经。秦琼一高兴，又新增加了一位英雄好汉，然后设酒款待大家，高高兴兴的好好谈谈。正在这时，家人来送信，让秦琼回去。
家里又来客人。

0: 恶人太多，半夜都不断。哎呀，亲兄临走之时看了看，我说各位啊，我不在，一会儿呢也许回来，我也许不回来，大家自己照顾自己吧。阿丑啊，常远经过了。
1: 哎，哥，
0: 我把招待人的这些事情交给你了啊，你代替我好生款待各位英雄。
1: 哎，您放心吧，交给我准没错。
0: 贾云福、柳州陈、徐茂公全都交代完了，秦琼下楼回家，忙得很呐。秦琼一走，剩下这帮人。徐茂公一琢磨，就这帮人，这脑袋才蛮屁呢，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啊！你看秦琼在这，那一杀得住茶，谁也不扎刺儿。秦琼不在，这帮人说茶的就动手。极难伺候，不过千万别出事，净说拜年的话，叫大家高兴。一开始什么事儿也没有，没有，随便谈随便唠。单说这个程咬金，这就是个坏事的母子。程咬金一看秦琼走了，在旁边一琢磨，待着也没意思，这有什么意思？现在给老太太祝寿也祝完了，大事儿已经过去了，咱没事找点事儿叫他热闹热闹。他就想起了，想起罗成来了，一瞅罗成在那块正唠着呢，在后边坐着，心说这姓罗的这小伙子我看出来了，小白脸的没好心眼子。你瞅着那皮笑肉不笑的，老是扒着胸脯，那眼眉眉梢老挑着，那个意思之间瞧不起我们在场的人。不过有秦琼在这压着，他不敢，太酸了，在醋缸里捞出来的这少爷高子。另外他一想，这罗成也够损的，我劫你的时候你不应该拿我开玩笑啊，在我身上卯了七个眼儿，现在我这伤虽然好了还疼的呀，晚上睡觉翻身都难受，卯了七个眼儿，把我这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屁股蛋子都露出来，拿我当狗熊耍，这口气我还没出来呢。你说现在是一家人，这气怎么出？我还打不过他，想法叫谁收拾收拾他呢？也戏耍戏耍他，我开开心，我也出出气。他就琢磨着这罗成，琢磨来琢磨去，又琢磨到单雄信。你说这单雄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算什么九省的总瓢把子，谁服你我都不服。是你对二哥秦琼是不错，你对别人不怎么的，你瞅你那酸狂劲儿，老扒着个胸脯，拿你手里那金钉枣阳硕好兄弟把我拍死，这气儿我还没出呢。哎，让他俩打打，他俩不管谁把谁给打了，我都出出这口气。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这所以他想到这儿了，坏水冒上来了。你看他外粗的心细，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罗成近前了，还说呢：“各位各位，我哥不在啊，委托我了，大家吃好喝好。嘿嘿，兄弟，来来来，我给你满一杯。”哎呦，罗成赶紧站起来。程大哥，程大哥，行了，我喝的够了，别别别别，我代表我哥呀，来来，敬你一杯，干了干了。罗成也确于情面，谢谢。老程拉了把椅子套近乎，挨着罗成坐下来。哎，怎么样，兄弟？到了山东，跟北平府比较一下，有区别吗？区别还是有的，不过大致都差不多少，都属于黄河北边，没什么区别啊。那好，兄弟，你说这玩意怪不？谁跟谁近，哪边可了不得？我一见你的面，我就跟你亲热，从心往外那么热乎。哎，结果怎么样？我是我秦二哥的干。

0: 干兄弟，你是他亲表弟，就这一层来说比他们都近得多，你说是不？罗成点点头，那是自然，比他们都近。另外兄弟啊，我不是说瞧不起他们，朝鲜军故意把声音还压低了。你说咱俩什么身份啊？柴少不算，柴少不算，你是少保千岁，你爹是堂堂的北平王，海外的天子，封疆大吏，了不起。你出在名门呢，受过高深的教养啊，你瞅你这戳个长相，你就说你的出身，美玉无瑕，值金子，值银子，那帮人是干嘛的？你别看人模狗样的，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那楼再高大，底儿是臭的，跟咱弟兄不一样。你知道我的出身吗？罗成一看这个蓝蛋脑袋还挺能白活的，待着挺烦闷，就唠一唠呗。罗成说，而我也知道一知半解，不太相信。不知道，你听我介绍介绍。我爹想当年马明官的副元帅，我秦哥哥他爹是正元帅，我爹副元帅，我爹叫程有德。要从我爹那讲，我也是名门之后，只是时过境迁了，南陈亡国了，不亡国的话，我是不是跟你差不多少？我也是少帅一份的，现在也不是那么回事了。不管怎么说，咱俩都是出身在名门，跟那帮人他都不一样。你别看我跟他们有说有笑的，从心往外我瞧不起他们。罗成点点头，其实这也不奇怪。兄弟，哥说句话千万注意。成德哥，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有人要收拾你。
0: 你这玩意儿天地为不天地？
1: 罗成小心眼儿，听不得这个。
0: 也慢说罗成，就咱们也是一样，就同志之间有人告诉你，注意啊，有人要收拾你，咱心也一动。谁呀？怎么了我？
1: 这玩意也不光是罗成啊，这程咬金瞪着眼睛说的还特别神秘，特别认真，罗成心就一动。
0: 大哥，你听着什么了？
1: 算了算了，喝酒，来来来，喝酒。
0: 我不爱传闲话的，你喝酒喝酒去，你留神就得了。
1: 别去别去别，哪能说半截话呢？
0: 我程大哥，我这人就烦这半截话，你不如不说，
1: 干脆你就告诉我得了。你不说咱不爱吗？
0: 说呀，一个说好像我传闲话，另外一个千万别闹事儿，做的心里有数就行，我求你了。你不下这保证，我不能说，我肯定不闹事儿，我肯定不闹事儿。什么日子什么地方我能闹事儿吗？别的我不看，我还得看到我表哥的份上。
1: 对，这话有理。
0: 你知道谁要收拾你吗？
1: 谁？
0: 就是你斜对面那个，跟我长得脸色差不多那个。哎，斜对面你看，
1: 你看斜对面，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
0: 你说的是单雄信？
1: 就是他。
0: 你知单雄信怎么回事吗？九省的总瓢把子，你看大伙围拢他，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给他溜须拍马，他是头儿，贼头儿。你瞅那帮人不都围拢他吗？这单雄信放出风来了，说现在在寿堂上他什么也不说，过了这个寿期，只要你罗成一离开济南府，他就下家要收拾你。罗成没信。
1: 是吗？不可能吧，我哪点得罪他了？
0: 呦呦呦，哈哈，贵人多忘事，你忘了，你忘了，在楼下

我亲哥哥领着你去接他，有这事吗？有啊，你们俩一见面一介绍，他给你行礼打工，你气得一甩袖子把脸转过去了，你没勒他，后来把我哥哥气急了，扯你俩嘴巴子，你这才编了一套瞎话，二次行礼，有这事儿没？有啊，这不接了吗？这不就接了吗？你窝了他一下，给他来了个烧鸡大窝脖，他哪吃过这个，哪受过这个呀？你别看他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记恨在心了。要光他说我不信，他带来那帮人私下里嘀嘀咕咕，我一走一过我就听见他们说了，依着手下那帮人早就下家伙了，叫单雄信给压不住了。单雄信亲自交代的，现在咱别折腾，把气儿压到肚子里边，受期一过离开济南，他们要收拾你。另外他们还说你酸狂臭美，哎呀，说那些难听的话，我不说不说，那没法张嘴。总而言之，就把你扒的是一钱不值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又把下边的单雄信揪起来，你上那边待着去了。别人你看怎么也劝不了，他不费劲儿。等这两个人全被他分开了，罗成从地上咕了起来，我这谁？单雄信也站在那儿，什么人？那意思还要往跟前凑。傻子往当间叉腰一站，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俩是撑的不？你们俩再打仗，跟我打！过来，过来！谁都知道这罗世信不好惹呀，浑呛呛的。这两个人的火也消息也不少，这罗世信还来劲儿呢。你们干什么啊？你们是不是撑的？不服气儿？咱来了试试，我管的是谁呢？叫你们看看我的厉害。他还想试试威，回首那么老多人呢，他想抓一个倒霉的扔楼下去，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这夜华的都害怕，呼啦朝左右一闪。倒霉的是程咬金，程咬金在第二排，人家往左右一闪把他露出来，老程躲闪不及，让罗世信一把把前金抓住。哎，出去吧你给我。日转着个的搂窗户就出去了。大伙儿看，哎，完了，出人命了。那么高的假柳楼，这样摔起好的了。索性没扔街上，扔院里头。该着程咬金没事儿，下边是柴火垛和草垛，要换别的把它摔坏了，啪嚓呀摔得上，呼噜啪摔到地上。就这样程咬金摔得也不轻，刚了一声好像没冒泡。哎呦我的妈，哎呀是天旋地转的。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秦琼赶到了，前后脚。秦琼噔噔噔噔上了家柳楼，一看壶也碎了，碗也碎了，遍地都是水和茶叶点下，人们是气色不正。罗日进把程咬金扔下去之后，人们正在发怒之时，秦琼上来，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都傻了。你看这个人他不一样，秦琼就往这一戳一站，他压茶。当时这众人的火气就小起来了。罗成兄弟，怎么回事？为什么？罗成一看表哥问，还有点不服呢，过来了。表哥，他是这么回事，我跟单雄信呢，我们俩伸手了。哦，又是你罗成啊。哈哈，好好，太好了，表弟。你不是我表弟，你是我祖宗，你这是诚心要我的命，要我的命，要我的命。啪啪，这俩大嘴巴扇的用力过猛，罗成躲闪不及，手指头扫到鼻子上，刷那血下来。罗成长得又白，血又是红的，前心都是。罗成一捂，气得把眼一闭，身子晃了好几晃。罗成不服气儿，心说：“表哥呀，太好了，我给我舅母来祝寿，一盆火一样，万水千山，带着重礼来到济南。你揍我这是第二回了，要为旁人还行，都为单雄信，你们俩怎么那么好？”连亲属你都不顾及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叫我当众出手，丢人现眼，你叫我活不？罗成的眉梢挑了几挑，脑筋都

0: 蹦起多高来，从来没受过这个。爹贵为北平王，也没碰过自己一勺指头，长这么大娇生惯养，你说跑这儿来挨揍来了，当着这么多的人能接受得了？但是罗成还是明白事儿的，尽管这样，这是我表哥，我表哥真为难了，打我是应该的，当然他不了解是怎么回事，你我能跟我表哥翻吗？我能说出过头的话吗？打就打了吧。
1: 不是，我也要你。
0: 单雄信本来有数，一看秦琼来了，不容分说打罗成，自己这心里就一反客，打到罗成脸上好像打到自己脸上一样。那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有一方撤步打不起来，我也得负一定的责任。单通深感内疚，迈步过来撩衣服就跪下了。二哥，怪我，怎么说我比罗成大几岁，我头脑一发热忘乎所以，你要生气你打你就打我吧，哥哥我认罪了。你这怎么办？秦琼过来把单雄信扶起来，我的好兄弟啊，你受了伤了，鼻子口窜血，快点擦一擦，快点拿药吧，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徐茂公也说，是啊，大伙儿做得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必须把这个事情得说清楚，你看不说不行了。哎，单雄信口打一声，二哥，我承认错是承认错，我心里不平啊，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为什么少保千岁张嘴臭贼闭嘴臭贼生言，老太太寿日过了之后，我领着人只要一离开济南府，他就收拾我，要把我和我手下的弟兄抓起来送交官府问罪，还要扒掉我们的贼皮。我不明白，我哪一点得罪了我兄弟罗成，为什么这么恨我？你不信你问问他，他是这么说的。竟有这样的话，罗成你给我说清楚，你说没说？
1: 我没说，
0: 我没说呀。你问问他，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穷酸臭美，又说我是少爷羔子，说今天老太太寿诞之日他不理我，一旦寿期过了离开济南府之时，他要领着手下的人狠劲地收拾我一顿。你问他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1: 我没说。
0: 是谁也不承认。秦琼说，你们俩都没说，谁说的？
1: 谁？
0: 程咬金给说的。
1: 程咬金一看也回避不了了，
2: 二哥，众位，我这人呢，有什么我说什么。
1: 对，
2: 是我给他俩串的话，他俩本来就不睦，我在从中一煽火打起来了，说我吃饱了撑的吗？也并非如此，我有我的道理，我各位都知道，我挨过他俩的欺负，罗成在我身上转了七八个小眼儿，虽然这伤不重，这玩意儿怪别扭的，把我身上的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我恨他，我又打不过他，我想找个人替我出出气，这人不好找，我就得说瞎话。这单雄信是总瓢把子，也瞧不起我，拿他那金钉枣阳槊好像没把我拍扁了，我也恨他，我想出气也打不过他，故此今天我要挑拨是非。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问罗成、单雄信为什么交手打仗，为点什么呢？挺大的人了，不是小孩，俩人各说各的理，结果把程咬金给露出来了，挑拨离间，两头传话。程咬金一看也回避不了了，
2: 我二哥豁达跟头。

0: 气。我这人干了坏事，我承认我不是东西，但是我就这个目的，现在话说清了，你们乐意打就打，乐意罚就罚，随便吧。常野金往这一跪，挺大人了，这就叫坦白交代，彻底的坦白，有什么说什么，态度挺好。你说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人了，你能把他怎么地？秦琼一听，哎呀，我的傻兄弟，你呀真不叫我省心，你快起来吧，向二位赔礼。刚打完仗，谁那底色都不正，你别看不打了，谁心里也不服谁，满脸的怒气，在那还咬牙呢。常咬金一看没办法呀，自己惹的祸，先到单雄信近前了。我上二员来，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君子，我百马不是，我实在怎么不是东西，不是东西，我这不是嘴，您就拿我这嘴当屁股就得了。怎么样？你来，你打我两下，随便。你看浑身这一堆这一块，五官四肢草包肚子交给你了，你随便捶，多的你说我气儿消了，拉倒。怎么样，二员外？我错了。这，哎。单雄信一看，你说还能计较些什么，这要再没完没了的，不行，你为什么那么的，你为没劲了都。那个人物能干这种事儿吗？能像那凡夫俗子似的没完没了得得得得，那不值钱了就。大人有大量，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你看都是一样的人，层次不一样，那能一样吗？哎，挨了一顿揍，忍了吧。我程咬金算了算了，这个事儿我不计较了，往后这种事儿别干，缺德，知道吗？
1: 明白，够缺德的，不缺德我出不来这气。这是说您饶了我了，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别再谈了，好不好？你我弟兄该怎么地怎么地。
1: 哎，谢谢您了，
0: 谢谢谢谢。
2: 常咬金一转身又到罗成近前了，兄弟
3: 兄弟，
2: 别看哥哥比你大几岁，但是哥跟你一比没法比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金刚钻虽然小能揽瓷器，猪肝子个高都是空膛的。你别看你比我小，你值金子值银子，你是金刚钻，我一肚子大粪呢、
3: 我大老粗一个。你说你把我身上扎那些眼儿，我能不恨你吗？对不对？
2: 我想报复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我这招损点，不应该给你们两头勾芡，给你们点火。现在事情已经败露了，兄弟饶了哥哥怎么样？
1: 千错万错我的错，我不是人，我不是东西，来打我。
2: 哼，我诚心说什么东西，臭无赖。但是一看人单雄信不计较，我要计较，我表哥秦琼又不高兴，心说不为你，我表哥能撤我俩嘴巴子吗？哎，你说我挨着打冤不冤？好了，行了，这篇接过去了，我绝不计较就是。
1: 真的？
3: 那好了，
1: 我多谢多谢多谢。
3: 众位，我对不起你们了啊，你们劝了半天仗，是不是呢？我大伙怎么都不乐呢？
2: 能乐得上来吗？兴致叫这场仗打的都没了，谁也乐不起来了，脸木哈哈。
3: 我各位要不乐，这个气氛也不好，也不像喜日子，这怎么办呢？看来大伙还不原谅我，我有什么招叫大家高兴呢？哎，对了，我小时候我娘竟教给我抓挠晃头，我说我给众位晃晃头，抓抓挠得了。
2: 三十来岁大伙一看，哇，乐了，一乐气氛为之缓和，皆大欢喜了，快坐坐坐，把桌子都扶起来，椅子扶起来，晚餐家伙扫出去。

0: 重新叫人抬摆茶水，抬摆点心，重新归座，有伤的上上药，包扎包扎，这个事儿就算平息过去。三爷徐茂公在旁边一看，这帮人精英荟萃，难得聚到一块儿。要想推倒无道的昏君隋炀帝，要想干一番大事业，非这些人不可，机会难得呀。那么这个寿丹的日子过了之后，各奔东西，再想拢在一块儿难了。趁着大伙正好在这的时候，徐茂公有徐茂公的打算，找了几个负责人到里间屋，把自己的打算一说，大家同意，让徐茂公当众宣布。徐茂公是文人，你要讲这打仗他一点能耐没有，但是有韬略。徐茂公笑笑呵呵到众人前边，各位哥哥兄弟，大家尽管吃喝，我有几句话说。此次九月初九，我们给秦母前来祝寿，大家聚得一起不容易，这就应了那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看来我们弟兄都是有缘分的。我提议，为了打消咱们每个人心中的隔阂，不再发生内部打仗斗殴的事件，吸收方才罗成、单雄信、程咬金之中的教训，我打算提议咱们有一位算一位，咱们来个大结拜怎么样？咱们磕头拜把子怎么样？大家愿意不？愿意，愿意，太好了，太好了。封建年代想要团结人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会道门，他创了一个什么教，吸收的教徒，拿这个笼络人；一个办法就是磕头拜把子，你不管多远，这一磕了头了，马上心连上心了，马上形成一个小团体。那阵那个人呢，就乐意磕头拜把子，尤其这帮人都好教。徐茂公这一倡议，众人举双手赞成。那么即使有几个犹豫的，你看人家大伙都这样往下一撤步，不好意思也就顺从了，啊，同意同意同意啊，好，来啊，排摆香案，桌子都撤了，正中央把香案摆好了，五供摆上，供好了刘关张三亿码子。你看这个刘关张可了不得，磕头结拜的表率。那么在刘关张之前呢，在三国之前呢怎么办呢？杨角挨左白桃也有结拜的表率，历代都有。不过刘关张出现之后，打那以后是磕头的，就到解放之前，国民党时期，满洲国时期，老民国时期，凡是磕头的全供刘关张，就好像这定起来。为什么呢？您看过三国演义，刘关张够意思够楷模呀，人家那磕头的把兄弟多义气，那什么样都是。所以后人无限敬仰，磕头人家就算祖师，就学习人家那样。供好了刘关张，蜡烛高烧啊，香案都准备了，旁边准备了一只铜盆，这叫金盆净手，每个人让跟包的把包拿来，从里到外换了新衣服，全都漱出口干净了，然后排成队。徐茂公拿着笔，每个人报名，多大的岁数，哪天生日，全都写下来排一排呀。你看好几十号呢，这一排这顺序就排出来，这些人歃血为盟啊，把右手正手的中指刺破，这有个钢 缸里是半缸酒，然后把中指的血滴在里头两滴，轮流来排着队到这儿，哒哒过去，那个过来，哒哒，这玩意儿也不是谁发明研究的，表明心迹。每个人全都滴血之后，把这半缸酒呼噜呼噜崴出来之后，每人必须得喝一碗，大家是排队站好。徐茂公高高把酒杯举起，高声朗诵：皇天厚土在上，信氏弟子徐茂公等人在下，今日我弟兄一见如故，愿结为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俘获于公，绝不出卖朋友。乱世之中，我等要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口不应心，人神共愤，天诛地灭。发了誓了，在神前发誓，不能更改了。众人是依言而进，一续年更。这号是这么排的，大爷一共是46个人，这段书叫46友贾柳楼结拜。大爷最大的魏征，就是唐代名相魏征啊，大爷。二爷谁？秦琼秦叔宝。这秦琼这一辈子老占个二字儿，你就是没结拜也都管他叫二哥二爷吗？老二秦琼秦叔宝，老三徐茂公，老四程咬金。程咬金还乐了，排队自己坐呀，这行啊。老五单雄信，老六尤俊达，老七王君可，老八王伯党，老九谢英登，夸夸夸往下排，咱不必一一细说了。排到18号的咱必须得说清，就是小白猿侯君集。排到底儿上的老摸骏马柴少老兄弟罗成，罗成的46位老兄弟，又叫老嘎的。这一续年更之后，大家跪的互相拜，先拜大哥，后拜二哥，又拜三哥，这顿头磕的就甭提了，磕的是蒙灯转向。就罗成不合适，挨个得磕头啊。你磕了头了，说我身份高，那不好使。现在不论身份，每个全都见过之后，秦琼吩咐一声：“来呀，摆宴，不饿也得吃。”不饿也得喝，咱们隆重祝贺，酒宴摆下来。哎，你说这玩意儿怪事儿，就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哥哥兄弟一家人了。那阵自己想自己的，现在心往一处想，哎，就亲热的不得了。大家你拽着手啊，我拽着你的手，亲热的比亲热还亲热，说不完的提些话。单雄信找罗成。老兄弟，还生哥哥的信，五哥别提了，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我是你老兄弟，有用老兄弟之处您尽管吩咐，为了五哥我是万死不辞。好兄弟好兄弟，太好了。程咬金过来，我说老五，老兄弟，我是四哥，对不对？你四哥也不是东西，往后咱改，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有用四哥的地方你们尽管说话啊，四哥是绝不含糊。大伙是哄堂大笑。这秦琼一合计，在我们家挨个给敬酒，挨个给布菜，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他一哈腰一哈腰的，他怀里带着个东西，刚才一圈让一生气啊，这扭帕开了，这东西就掉出来，刷掉到楼板上，正好旁边是程咬金。老程一看什么玩意儿，金乎乎的，耶，上了描龙画凤，他一伸手捡起来， 我什么玩意儿这是？递给身旁的徐茂公，徐茂公拿过来展开一瞅，这脸煞就变色。什么东西？靠山王杨林赐给秦琼的，一般的话叫海捕公文，因为这玩意儿太尊贵了，叫龙符，也叫龙批。那上面开列了几个条款，委任秦琼捕盗抓贼，破获长野林小孤山接黄杠的响马，秦琼有权调兵，有权调动各官府的衙役，哪个不听掉头之罪，秦琼可以向国家各级机关可以密报，有权逮捕任何怀疑的人，这权力大套了都。下边坠着呢，如果龙皮丢失犯掉头之罪，不准外传，严守秘密。
1: 哎呀，徐茂公一看，二哥呀，
0: 这是您的啊，是我，哎呦，怎么掉出来了？不少人不知道是什么呢，那人多呀，什么玩意儿？那什么玩意儿叫我们看看？秦琼很自然，叫弟兄们传阅一下，都看看。有很多人都不认字儿，都文盲，花了虎哨，这写的什么玩意儿？这是。秦琼一乐，老三呐，你给大家念一念。哎，徐茂公有学问的，啪啪啪把各条一念，再看在场的人都不高兴。心说话，二哥，你是官府的奸细，按现在新名词来说，特务，特别任务。哦，官府给你这么大的权力，老匹夫靠山王杨林是我们的死对头，跟你关系这么好，给你这权力，你随便可以捕人，连嫌疑犯都可以抓，随便可以调兵，你这怎么事？你什么身份呢？这是，很多人不明。秦琼一笑，各位兄弟，大家可能怀疑我怎么回事，天日可表，我没办法呀，我在跟老匹夫杨林演戏呀，他喜欢我，收我做十三太保，他主动给我的这个权利，他打算收买我，利用我，我能叫他利用吗？我能叫他收买吗？我真正的亲人都在场啊，杨林那是咱的死对头，可是为了搪塞官府，不得不如此。大家看着了吧，这样写得很清，一旦这龙批要丢失或者损坏，我犯掉头之罪，我为了向在场的弟兄表明心迹，你等来看，咔哧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旁边有热酒呢，火盆刷扔的，大伙一看，哎，这二哥你，大家相信我了吧？相信不？你得有实际的行动，你实际的表现。可这么一来，大伙倒是高兴了。大爷魏征一看，二弟啊，你惹了大祸了，这东西写得很清楚，定时人家得收回去，到时候要一收你拿不出来，你犯下掉头之罪。好吧好吧，我的梦我自己圆，到时候再说，只要咱们弟兄不离心，我就求之不得。大家该吃吃，该吃吃，可人们就犯嘀咕，那个倒霉不倒霉？老家人秦安上了楼了，慌慌张张，兄弟快回家吧，来了几位棋牌官，说靠山王杨林带领大兵驻扎到济南府的东门，叫你到大营听点，有急事。秦琼一听，这脑袋嗡，就这么大个，刚烧了龙皮。

0: 杨林来了，干嘛来啊？
1: 不知道啊。哎呀，一旦他问起这件事情，我如何答对？但是当着弟兄的面，不能显出犯难来，心里着急。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心一下都提到嗓子眼儿，全过来了。二哥、二弟，这是怎么办呢？老杨林来的这么巧，好吧，好吧，我有对策，大家不必慌张啊，该吃吃，该喝喝，千万别动。我想这老匹夫来肯定是有事儿，没事他绝不能找我，我去看看。秦琼赶紧下楼回家，到家里头几个棋牌观众等着。哎呦，十三太保，十三太保，你挺好，挺好，挺好，给你贺喜了，给你贺喜了，大家同喜。十三太保，王爷来在东关外扎下连营，王爷找你有急事。见王爷能穿普通人的衣服吗？进内宅，把帽盒衣裳取出来，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的戎装配件佩戴好了，官服都穿上，上了黄骠马，跟着几个棋牌官出东门到连营。离这东门五里啊，扎下的大营。书说简短，辕门下马，棋牌官陪着进了中军宝帐。秦琼分他为辽战群等迈步进了，一看老杨林是居中而坐，十二家太保列立两厢，棋牌官、辕门官、中军官都在左右陪伴。杨林的官太大了，走到哪儿众星捧月一般。秦琼心里紧张，表现自然，强步亲身过来。父王在上，而秦琼叩拜父王。杨林往下看看，我儿平身年礼，谢父王。叔伯，我给你的假期回来筹备你母亲的寿诞值，事情办得怎么样？托爹的福，一切进展顺利，这喜事儿就算办完了。这样吧，你马上回家，跟你娘先告个假，收拾收拾东西，随老父一起进京。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你。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施琅在中军大帐点将，首先。

要指派先锋官，这可是个重要的角色。五名大将纷纷请战，争夺先锋印。石朗一看呢，谁都没物色好，就物色一个人，大将蓝海。咱们前文书说了，蓝海哪儿都好，作战勇敢，敢拼敢杀，精通水性，就一点不好，脾气太暴躁。不有那么句话，气势雷炎火炮，这个人脾气太暴躁，容易闯祸。他就因为打死人命，进了两次死囚牢，在最后一次，舒杰亲王把他定死罪，押到监狱了。哎，眼看要掉脑袋，这个节骨眼上，石朗奉旨为钦差大臣，要收复台湾，拜见舒杰亲王，提到了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就提到这个蓝海了。经过石朗的请求，舒杰答应了，在监狱把他放出来了。他是第二次死中得活。石朗看了他的武艺，非常满意，就这脾气太暴躁了。石朗劝他，你呀，成年人了，这个脾气是惹祸的根苗，要多一些涵养才是。哎，蓝海通过两次打击，所以对石朗是感恩图报。石朗委他为游击将军，跟随他来到福建，因此在演兵场上，蓝海表现得十分突出。顶烈日战严寒，哎，根本谈不到一个苦字，所以石朗非常满意。今天一看他也争夺先锋印，旁人他就是你了哟，把蓝海给乐的咧着大嘴冲着就是你了哟，把蓝海给乐的咧着大嘴冲着四外直笑。谁不羡慕啊，人都有自尊心，都有好强心，都想抢羊夺胜，没想到叫蓝海抢去了。蓝海咧着大嘴拜见过巡抚总督，然后归班站立。侍郎宣布命令，全都分派下去了，即日就要兴师。尽管姚启胜、金红两位大头领不赞成，但是没法阻拦，人家是三军统帅，皇上相信攻打台湾，人家说话算，所以也就随着。书说简短，就在公元1683年，也就是康熙22年6月14日的辰时，石朗是即期出发，率领30000精兵、300多艘战船，浩浩荡荡是东征台湾。姚启胜、金鸿、文武百官坐等好消息，咱不说。石朗出发了，话分两头。这会儿再说刘国轩，刘国轩也管着20000多人，在澎湖驻守。一开始他毫不懈怠，后来也许人上了年岁了，反应有点迟钝。这刘国轩总以为这石朗这个时候肯定不能攻打台湾。6月的时候，竟是台风，一场挨着一场。你傻憨了，你想把三军送命啊？哎，他根本不能来，因此就疏忽了。怎么办呢？刘国轩一想，守着这澎湖士兵将官太枯燥了。哎，虽然吃的喝的不错，简直单调乏味。为了使大家精神上愉快，怎么办呢？他亲自下令，从承天府台湾本岛调来的戏班子，全是著名的演员，哎，要增加文艺生活，让大伙儿看看节目，焕发焕发精神。这个精神食粮和物质是两者不可缺少的。到了时候，我们听听歌舞，看看节目，瞅瞅电视剧，听听评书，觉着心里挺高兴。要什么文艺节目都没有，你想得多乏味啊，古人也不例外。

国轩调来戏班子之后，告诉人好生服侍，给吃好喝好招待好啊。就在这一天，也就是康熙22年6月14这天，早晨起来，士兵们打扫场子。本来这妈祖宫里边地方挺宽大，刘国轩一琢磨还是小，让广大的官兵都能看看节目。所以呢，在妈祖宫的前面广场收拾得干干净净，高搭戏台，坐北向南挂好了幕布，前头定的一排排的木凳，刘国轩这些将领在前几排就坐，按着官位高低往后排，军兵站到两旁，出来巡逻放哨的，有紧急任务的不能离开，余热的全都到了，人山人海，本地还有不少老百姓呢，携男带女也来看热闹。这个戏一开始，著名的演员叫什么名咱不清楚，头一出戏是林冲夜奔，又叫宝剑记。哎，扮演林冲这演员扮相也好，唱的也好，做派也好，八一出场的一亮相就喝得满堂彩，好啊！林冲武生打扮，挎着宝剑，扛着花枪，花枪上挂着葫芦，英雄场半皮半挂，先说了一大段台词，字正腔圆，声声入耳，那么大的场子都听得清清楚楚。紧跟着古板丝弦一响，他又唱了一段双调新水令，这唱词非常悠扬，词儿写的也美。大致的唱词是：暗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浪，专心投水壶，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中和笑。啊，唱得好！演员也深受感动，更卖力气接着往下唱，唱的是水仙子有段折桂令，紧跟着又唱燕儿落，有那么几句台词：望家乡去路遥，想妻母讲谁靠，我这里吉凶未可知，他那里生死应难料。这词儿可不好，在座听戏的大部分都是大陆的，家乡祖坟都在大陆，林冲这一道白，林冲这一唱，勾起他们思乡之念，立刻情绪低落呀。可不是吗？大战在即，生死难料，家乡的亲人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回归大陆啊？情绪低落了。哎呀，刘国轩一看不好，但是戏已经开场了，能说站起来别唱了别唱了，那多扫大家的兴啊。刘国轩心里也不平静，勉强在这听着。哎，正这个节骨眼上，就见一只快船靠了岸，船上蹦下一个人，撒脚如飞，边走边喊：大帅何在？大帅在哪呢？我有紧急军情，大帅何在？这个人气喘吁吁，分众人来到台前，见着刘国轩了：大帅，大事不好！这一嗓子举座皆惊啊。林冲也不唱了，家伙点也停住了，后边的人站起来，伸着脖子，瞪着眼，支棱耳朵，听听怎么回事。刘国轩这心也一翻个，一看报事的是谁呀？正是先锋营的先锋官江胜。咱们说了，江胜自从投靠了郑家军，兢兢业业，这些年来毫不懈劲儿，小伙子一如既往，屡立战功，现在是刘国轩手下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刘国轩对他十分信任和赏识。江将军，出什么事了？不必着急，详细报来。回大帅，施琅率大军3万。

外，因此他一惊，顷刻之间又稳当下来了。怎么叫大将？大将是临危不乱。刘国轩就是这样的人，身经百，所以呢咱们还要稳妥起见。各位将军，我反复强调一句话，严守海岸线，没我的命令绝不准贸然出击，哪个违令按军法从事。大伙不敢说别的了，对于刘国轩所说是将信将疑。一夜晚景无花，到了次日平明，这天似亮似不亮，蓝天如洗，海上没有什么风。哎，这天真是难得呀。突然就听见牛角别的号声，咚打刘国轩一听又来了，肯定是施琅整顿队伍再攻彭奴。刘国轩全身披挂，站到瞭望台上，举起望远镜往海面上观看。可不是吗？就见海面之上密密麻麻的战船是点点风帆，哎，直奔澎湖来了。刘国轩传令严阵以待，不准出击。众将环立在左右观看着，清军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甚至透过望远镜都能看着鼻子眼睛嘴。关于旗号刀枪就更不必说了，眼看离着澎湖不远，到了大炮的射程之内，刘国轩把红旗一展，开炮开炮，咚打咚打咚打打。这个炮叫战争之神，您可以想到，两军交战没有炮，光靠枪那威力太薄弱了。怎么叫战争之神呢？就见多少门大炮喷吐着火舌，刹那间打的硝烟弥漫，海水腾空而起，一条条的水柱是上主天下主地，咚咔。清军的水军马上退下去了，怎么的？不敢靠近大炮的射程之内。就这么的退呀、啊，开炮开炮退呀、啊，拉锯拉了能有半个时辰。清军围着边上转，不敢贸然深入。郑家军有些战将气坏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头一个前不正印先行官江胜，江胜过来请令，大帅您看见了，这是干嘛呀？逗着玩啊，没事浪费着炮弹呢、啊、哎，清军在外头斗气呢。依我看，大帅给我一支令箭，命我率本部人马舰船出击，我管保打这个迎头痛击，大获全胜。不行，下去休息。大帅，您不了解下情啊，您到下边听一听，众将纷纷请令出战，大帅就是不允许，挫伤了弟兄们的自尊心呢、啊、要照这样下去能行吗？末将不才，再次请令出战，如若不胜，甘当军令。大帅，我也请令出战，我也出战，我也出战。本来刘国轩不想出战，一看底下众怒难犯呢，80%以上的将官都请令出战，这玩意儿强压着着也不太好。他沉思了片刻，哎，各位啊，施琅用兵如神，老奸巨猾，恐怕我们出战中了他的埋伏。既然大家如此热情，本帅也没有办法。

江上听令在，江洞听令在，林生听令在。我命你三人各率战船十只，领兵八百，首战十郎，能胜则胜，不能胜马上返回港口，不得有得令。慢，我话没说完，不准远离港口，见好就收。如果远离港口，让人家截了后路，就是有去无回，懂吗？明白明白明白。三将高高兴兴接令在手，分他为辽战群，来到港口，吩咐一声扬起风帆，刷刷刷风帆扬起来了，三将纷纷上船，兵分三路，就开出马公岛跟清军打对面。遇上谁呀？正好遇上十郎手下的正印先行官，叫蓝海。原来蓝海也请令出战，在十郎面前打了保票了，如果攻不下澎湖，我提头来见。十郎支持他，蓝海火爆的脾气，是好胜的人，心说弹丸之地的澎湖就拿不下来，我怎么不服气呢？他率领战舰十五只前来挑衅，方才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就是他的舰队。他正着急的时候，一看呀，风卷旗号，澎湖的郑家军出动了，他非常高兴啊。众位看清没有，郑家军出动了，台湾这帮狗崽子来了，给我准备好大炮，瞄准射击，多少门大炮都准备好了。在接触不远的时候，蓝海一声令下，对准左方射击，嘟嘟嘟嘟咚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顿猛烈的炮火对准了大将林生。林生一个没留神，船头被炮弹击中，呜着了火了。林生手举佩剑高声喊喝，把火扑灭，把火扑灭，许多士兵过来救火。就在这时，船尾咚又中了一炮，船失去平衡了，大船一摘位，林生就有点发慌，这快开炮还击。未等还炮呢，就叫蓝海一顿猛烈的炮火，把林生的战船击沉，林生是当场牺牲。蓝海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乐的，哈哈哈哈，打得好，奖励炮手，来呀，对准右方给我开炮，嘟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猛烈的炮火是猛轰江胜的船队，江胜把红旗往上一举，还击，咚咚咚咚咚咚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海上交锋，弓箭和炮火为先呢。这一顿猛烈的炮火，彼此双方都有船被击沉，都有人受伤。较之昨天有过这乌布齐，今天一开始就是激烈的交战。不幸的是，江胜的船也被炮弹击中，江胜也是当场牺牲，人都炸飞了。江栋他兄弟看得清清楚楚，哥哥，哎，我的哥哥呀，打仗能不死人吗？这江栋化悲痛为力量，吩咐一声往上给我冲，活捉蓝海，给我们死去的将士报仇，冲啊，开炮，嘟嘟嘟嘟嘟嘟。你还真别说，江栋手下有个炮手李三儿，这李三儿真是神炮手，
调准了之后连发数炮，嘣的一炮，就见那蓝海哎呦一声从指挥台上摔下去。江东看得清清的，哎呀，李三打的好，往前冲，把他的战舰击沉，冲啊，那么容易冲上去，靠近叫人炮火打回来，靠近打回来了，互相拉锯，这且不说，单说蓝海呀，这一炮打得太严重了，把肚皮打开花，肠子出来了。他兄弟蓝图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哥哥呀，再看船板上都是血了。蓝海用大手捂着伤口，没事没事，快替我把肠子塞进去，把肠子还得塞进去，可不是怎么的，秃噜秃噜都出来了，这玩意儿在里边搁着行，不能在外边待着。蓝海真是铜打铁铸的汉子，连带兄弟蓝图帮着七手八脚把肠子塞回去，把大旗撕下一条了，把这肚子盘上了，勒了个结结实实，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着，裤子都湿了。再看蓝海站起身来高声喊喝，没事儿，我没事儿，开炮继续战斗。躺那儿了，人呢，就心里头怎么不服劲儿，体力不给使唤，失血太多了。蓝图一看接过令子旗，代替他哥哥指挥战斗，跟江栋打的是难解难分。这时有人禀报了石朗，石朗一听大吃一惊啊，先锋官受了重伤了，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蓝海的性命啊，指挥战队往前冲，杀开一条血路，把蓝海给救了，用软床抬到旗舰，石朗亲自指挥战斗，江栋不完呐，一个劲儿往前冲，又跟石朗打了个难解难分。正在这时候，刘国轩听着信儿了，一听江胜牺牲，林生牺牲，战船击沉了20多只，心往这一沉，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让你们出战，你们觉着还不服气儿？这一出战，到头来是伤兵损将了。又一听江栋现在正跟石朗激战，我得保住我的大将啊！没有办法，亲自登船指挥，率领舰队就冲出海面。哎，真不错，把江栋给救了，这才把石朗给杀退。双方这样给我打呀，一直日头往西转了，这场战斗才暂告休息，各自归队。单说石朗收兵撤退到八兆岛，下锚之后靠了岸，擦点军兵，今天的损失可不小啊，受伤的300多人，死的100多人，战船被击沉的，被打伤的，数了数不到40只，也差不多少。要照这样打下去，400来只战船全得报销。石朗心如火烧一般，连饭都没吃，立刻召集紧急军事会议，总结今天战斗的经验。所有的将官都参加了，到了旗舰大会议厅，就见石朗高坐在虎皮高脚椅上，面沉似水，心情沉重。众将回来谁也不敢说话了，分立在两旁。就听石朗说，各位啊，先锋官蓝海作战勇敢，指挥战斗之时身负重伤，结果盘长大战，你们光听说了，在隋唐的时候罗通力杀四门曾经出现奇迹，叫盘长战，现如今我们这又出了个盘长战，看来蓝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听本帅的令箭，
马上派专人护送蓝先锋回福州养伤，赏银2000两。关于他的事迹，我要飞报朝廷，另有重赏。这派专人把蓝海送到了，蓝海的先锋官由他兄弟蓝图接任。石朗话锋一转，今天固属某些人作战勇敢，但是也有人贪生怕死，畏缩不前。本帅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啊。说着话，他眼神一转，师副将，师副将叫师世彪，跟师朗啊还有关系呢，是他堂侄啊。师世彪吓得一哆嗦过来了，大帅，你怎么指挥的战斗？因何不敢在前面去支援？你被敌人的炮火镇住了不成？大帅，没有，我再指挥战斗，你休得瞒我，我看得清清楚楚啊。曹正斌在，曹正斌是个总兵官，吓得脸都白了。大帅，你怎么回事？嗯，没有我的命令，为什么你先行撤退？回大帅，我为了保存咱的兵力。废话，有那保存兵力，我们不出兵好不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赵虎把眼一瞪，他妈的嘞，那个白老虎算他妈什么东西？猫就是猫。

0: 子就是耗子，本来是猫就避主嘛。你小耗子挑什么毛病？您放心，他不敢。他也就是说大话使小钱儿。他到了开封府还用您吗？就我赵虎，我也把这耗子给抓住。哎，别这么说，白老五是朋友，这是一种误会。你们这干什么？正办个案子，没您的事儿，该休息您休息了。翟雄飞一想，既然没事儿，我能休息吗？干脆我也听听堂吧。展南侠回到自己的屋里头，把赶路的东西全都放下，换好了官服，这才来到大堂。恰巧包大人二次升做公位，还没有接着审理这案情呢，展雄飞赶紧过来施礼，参见大人。回来了啊，回来了。早回来几天也好，下面休息去吧。相爷，我精力很充沛，我打算听听堂。
1: 可以。
0: 就这么的，也没多说，展南侠跨宝剑站在堂下。可是众人这么一打招呼，没提防白玉堂在人群里头。这白老五一听，这是谁？展雄飞哟，
1: 暗中咬牙，姓展的。我这是第三次到开封府了，
0: 可把你给堵上了。我倒要问问你，姓展的为什么叫玉猫？你要答应把这个绰号去掉，还则罢了；
1: 如果你要不答应，咱们两个人就分上下，论高低，拼个死活。
0: 叫世上的人们都看一看，到底你这玉猫厉害，还是我这锦猫鼠厉害。白五爷有心拉刀往上闯，又一想，不行，包大人正升堂审理严查散一案，我这一上去不给搅乱了，对我大哥也不利。再者一说，这是人家开封府的一亩三分地儿，我自己过去自讨苦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把严查散这案子断完了，我再找你姓展的算账。所以白玉堂就没露面，安下他们暗中较劲儿，咱且不提。单表包的人一听说把人们全带来了，把惊堂木一拍，带英之国，
2: 英之国上堂。
0: 把老头子英之国吓得浑身力道啊，赶紧把纱帽摘了，提带撩袍，稳稳当当来到大堂之上，撩衣服跪倒。相爷在上，卑职英之国给相爷叩头。包的人往下看看，心里头说话，英之国呀，你可是个清官，如果你真贪赃受贿，真屈打成招，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包的人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呀，啪惊堂木一拍，
1: 英之国，
0: 相爷，我且问你，最近你可受理一案，就是严查散之事。
3: 回相爷，国有此事。
1: 那究竟此案是怎么回事呢？
3: 相爷容禀。
0: 英之国没说瞎话，就把柳红报案，击鼓鸣冤，升堂审讯，这一切的经过都说了。说我根本没打这严查散，是他自己招认的，而且有他的扇子为证。您看，这是验尸表，这是他的口供，这是记录。命根班全都呈到主案之上，包的人一一过目，一看，与雨墨说的不一样。一想，这怎么回事？难道说雨墨胡说？
1: 来人！带雨墨 这阵歇的也不得灵了，听外边挺热闹。云墨一琢磨，一会儿该轮到我头上了。正这时候有人叫他，小雨墨不像第一次那么紧张了，往堂上一看，呀，真热闹，喂，来这么多人呢。废话，跪跪跪。雨墨这才跪下，给相爷叩头。
0: 雨墨，方才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的，一点儿都不错。
0: 既然如此，你看看这是谁？
1: 这个我看看啊，他喂呀，这不祥符县那官吗？叫英治国呀。对了，英的老爷，
0: 你过去跟他对词。
1: 是。
0: 雨墨跪爬半步，来到英治国面前，
1: 俩人都在这跪着呢。我说英的老爷，你胡子可都白了。70了是80了，人家都说年高有德，我你缺德，缺德带冒烟。我们少爷犯什么罪了？
0: 你没见我们少爷以前，你先跟那柳红又急眼儿又歪嘴儿，你瞧你那模样。柳红从袖子里拿出个包来递给你，有这么宽这么长这么厚这么高，沉甸甸的。我这么估计着，不是金子就是银子。你还乐着点点头，冲那柳红挤了鸡眼儿，就塞到那桌子底下了，靠边你左腿那边，对不对？完了你把我们少爷带上去，就说他杀死人命，我们少爷不承认，你就屈打成招，给我们少爷动刑，你太损了你。
1: 这套词儿谁听都跟真理呀。英治国一听浑身都哆嗦了，怎么的？又怕又气。老头子汗也淌下来了，抬头纹也开了，洗身汗也下来了，脸儿都白了，
0: 往旁边挪了一挪，用手指着雨墨，孩儿啊，孩儿嘞，你可够损的你。我说你这小孩不大，满肚子都是坏水啊，这是什么地方？你说话你可对得起良心？刚才你说那些都是真的？
1: 真的，怎么对不起良心？就你们这当官的才不是东西呢。你们表面上道貌岸然，肚子里男盗女娼，我坏水没你多。
0: 包大人一瞪眼，雨墨，少要胡说，
1: 我让你对此。相爷没错，这个事儿到什么时候我都负责，他就是贪赃受贿了。
0: 英治国一看没法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算把自个儿给叼住了。相爷，这么办吧，雨墨说了我屈打成招，有这个打字，那么您把这个罪犯严查散叫上来，您问问我打他没打他，另外我希望当堂检查伤证，他身上有没有伤，要像雨墨说的那样真有伤，我就是那么干了，要没有就是这孩子妄告不实。雨墨一听就坏了，我刚才光顾白活了，忘了这茬了，真要验伤他没这事儿。
1: 包的人听着有理，退下。
0: 来人呐，带严查散。严公子一听赶紧走上公堂，
1: 做官的都会给人相面察言观色，再发现你的心理活动，所以包的人把惊堂木一拍，抬起头来，
0: 是。
1: 严查散往上一掌面，包大人看看，这小伙子长得五官清秀，不过气色不好。您想，蹲监坐狱，那气色能好得了吗？
0: 低头。严查散把头低下，
1: 包大人又问，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们家是什么出身？
0: 回相爷。

0: 我叫严茶散，字儿叫春敏，住到松江府花平县代管玉林村的人。我父在日当过松江府的知府。
1: 哦，
0: 他叫什么名字？叫严世昌。

0: 在什么地方掐的？在后花园。后花园什么地方？后花园一个亭子前面。什么时候动的手？三更天左右。三更天你怎么遇上紫娟了呢？夜深人静，难道你们有约会不成？
1: 没有，我们是偶然巧遇。
0: 烟叉嗓子，你真会巧言狡辩，还不如实的讲来。但是你怎么问？烟叉伞算认死门了，久共不离原词，人就是我掐死的，跟在祥符县那口供是一模一样。包的人呢，又把杀人这证据拿过来，就是柳红呈送的那把扇子，轻轻地展开一看，扇子上有四句话，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是严春敏。包公是两榜进士出身，那学问够多高啊！字儿写的也好，他一看严茶散这个字笔风流潇洒，有骨头有肉，这小字写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四句话意味深长，说明这个人的心胸高大的不得了啊！怎么这么一个人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而且供词之中前言不搭后语，不可能的事儿。再看看验尸表，那上说得很明白，死者紫娟有两处伤，一处在脑后，那是摔伤，不能致命；另一处伤就是喉骨被人掐断，因为这处伤所以被害人而死。那个扇子呢，是从死者的身底下发现的，而且诬作证明这扇子不是无意掉下来的，而是有人故意插到死者身下的，在地下划了一溜沟，这不明显在这摆着吗？如果严查伞是凶手，他能不能把人掐死之后怕别人不知道是他，又把自己的扇子塞到底下？雨墨供认这把扇子叫冯君衡给换下来，雨墨手里头有把扇子是冯君衡的，而且在事先冯君衡又到东跨院书房跟严公子因诗作赋，临走借本书，柳金蝉那信也没了，要很多地方，这冯君衡是重点怀疑对象。当然了，那年头倒没这个名词，意思是差不多。包大人思前想后，再问严茶散，最可气的就是严茶散就承认自己是凶手。包大人何等的聪明，他发现严茶散这个人有某种顾虑，因此他的口供不便。包公是冲冲大怒，严查伞罪犯在，我再问你，你被带到祥符县，英治国可曾给你用刑？回相爷，没给我用刑，是小人自己招认的。你手下可有一书童名叫雨墨？
1: 有。
0: 雨墨到开封府声冤告状，言说英治国受贿，用飞行拷打屈打成招，可有此事？
1: 回相爷，

0: 没受贿，我没看见，我也没听说，但是肯定没打我，那是我的语末妄告不实，相爷不信，可以当堂验伤。包的人命张龙赵虎把他衣服扒掉一看，真没有伤。所谓有伤，就是带脖锁拿绳子勒或是脚镣子上，这个地方有磨损的痕迹，其他的没伤。包的人看了雨墨一眼，雨墨晃晃小脑袋，这伤的好的真快呀、这说明我们这少爷他肉皮儿和，你这才两天。他自己在那自言自语捣鬼。包的人心说，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严查伞，在。你可承认你是杀人的凶犯？是，这不能更改。化供。包的人一怒之下叫他化供。严查伞毫不犹豫，还就化了供了。包的人吩咐一声，来啊，狗头铡伺候。干什么呀？铡他。你不承认你是凶手。铡刀准备了。张龙赵虎一伸手把严查伞摁到铡刀里面。包的人高声喊喝，来呀，两刀三截。给我铡两刀，铡成三截。赵虎领命，一提铡刀把，行行嘞，这怎么意思？前文书说也是吓唬严查伞，并没侦查。因为包的人有这信号，他没转脸，没甩袖子，这就是假的。但是严查伞一真害了罢了，闭眼睛一咬牙，心里头一闪念，完了，我这条命这才算交代。但是铡刀呢没落下来。包的人把惊堂木一拍，把严查伞撤出来。哎，又撤出来了。严公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吓得脸也白了，汗也下来了，浑身上下都有点突突。包的人接着问他，严查伞啊，我把你铡了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你自己招认了口供，你是杀人的凶手。方才据你的口供中说，你父不在，你还有高堂老母，你母亲知道你出这个事儿吗？他是望子成龙，希望你进京赶考，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衣锦还乡，你娘这才高兴。倘若他知道你变成杀人的凶犯，而且死到铡刀之下，你娘是什么心情？哎，你说，这就是包的人高明之处。你不是认死扣了吗？我迂回着问你，用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来打动严查伞的心，这一招果然奏效。一提到母亲，严查伞受不了了。他是个孝子，想起来老娘为自己多不容易，父亲死后家里着了天火，一贫如洗呀，连饭都吃不上。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自己拉扯成人，他老人家认可饿着肚子让自己吃饱，想一切办法供自己读书，老人家为的是什么？又记得分别那天的晚上，母亲扶着自己掉着眼泪怎样嘱咐的，他老人家是倚门而望啊，真要知道我死了，老人家就得活活疼死，生我这儿子有什么用？但是又想到，娘啊， 你儿子受的委屈你知道吗？是您老人家非叫我到双星桥柳溪巷投亲，见着我舅舅，你哪知道你这个兄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嫌贫爱富，要没有他我哪是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又委屈又难过。严茶散一句话没说，眼泪掉下来，这就叫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包大人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严茶散你说呀。严茶散说什么呢？包大人一琢磨，让他想想，他带下严茶散带下，然后把柳红带上来。柳红啊知道心里头有愧，一到开封府堂上腿肚子就转了筋了，汗也下来了，浑身上下哆嗦成一个的，参见包青天。下跪何人？小人柳红。哪里的人士？双星桥柳家巷的。严茶散你可认识？认识，那是我外甥，我是他亲娘舅。包大人这才要审理此案。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柳红啊知道心里头有愧，一到开封府堂上腿肚子就转了筋了，汗也下来了，浑身上下哆嗦成一个的，参见包青天。下跪何人？小人柳红。哪里的人士？双星桥柳家巷的。严茶散你可认识？认识，那是我外甥，我是他亲娘舅。他从玉林村来到你家为的是什么？因为我姐姐叫他带来封信，让他前来投亲，住到我这儿念书，来年好进京赶考。那么我再问你，严茶散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吗？啊，就是为这事儿，别的我怎么回事？有没有另外的原因？他令柳红不想提那门亲事，打算划过去，因为那个是他心里的病，他怕包大人追根问底，包大人还非问不可。有没有别的关系？柳红没办法再说了，啊，还有点儿，茶散和我女儿柳金蝉自幼定亲，他还想投亲，完成这门婚事。方才本哥问你，因何不讲？因为小人一时害怕，语无伦次，把这事忘了。包大人，你看，他纯粹是胡扯，知道这里有内情啊。当时冲冲大怒，吩咐一声：“来！”柳红不好好回答本哥的问话，奸诈百出，这还了得？打他20板子，当时就打还不赊账，劈条马上这顿板子把柳红揍的是鬼哭狼嚎，当时把屁股蛋子就揍破了，鲜血奔流，二次拉上来，柳红是连哭带喊：“相爷留情，相爷留情，我打你冤不冤？不冤，全怪我自己找的。”如此说来，你好好的给我讲，你怎知严茶散是杀人的凶犯？哎呀，相爷明鉴，原来我本不知道，半夜三更听见有人呼喊说出了人命，我领人到了出事地点一看，丫鬟紫娟被人掐死了，可我本来就没想到是严茶散，经过一检查发现他的扇子，所以我就认为是他。柳红啊，这要是一般的人家这么想这么做， 情有可原。你是什么出身？你在松江府当过镐难，协助严世昌审讯案件，十余年的光景，对这个你没有经验吗？难道说你不懂吗？那个扇子是无意之中掉下去的，还是有意插到死者身下的？你不明白吗？当时啊，你有你的想法，你打算陷害严查散，胡了八毒把他送到公堂问成死罪，了去你的心病，有没有这个关系？你跟我说。柳红一听，包的人真厉害，几句话正碰到他心上，他有心不承认，不用问，包的人还得揍，这玩意儿实在受不了，要承认这可就麻烦了。他犹豫了片刻，回相爷，您说的是不假，我有个想法，因为当年呢，是我许下了把我女儿柳金蝉许配严查散，现在严查散他们家穷了，我怕我姑娘嫁过去受罪，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所以呢，我也不打算把我闺女给他。要说这别的，他这相爷明鉴，我没想过。不怕你不老实讲，带下去，带冯氏，咱们书说简短，不这么一个一个的说。哎，问了一圈，包大人把这些口供在脑子里头转了个个，明显就露出来有冯君衡的事儿。他先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一看这扇子，包大人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扇子上画了一条河，河里有条船，船上坐着个年轻的妇道。这个年轻的妇道往岸上看，岸上有个浪荡公子，一条腿站地，一条腿抬着，手里托个鸟笼子，那个手打着凉棚，往这船上看，跟这女人飞眼吊棒。落款是冯君衡故董隆冬仓。包的人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念书的人干这事儿，又把冯君衡带上来问。冯君衡心里有鬼，说的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哎，就在这么个时候，不巧不成书，柳红家里头来了人，一个家人到这报信，说那丫鬟紫娟死后还阳醒过来了。你说这个事儿恰巧不恰巧，两三天了人恢复了，实质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也不奇怪。说掐死那时候也不是真掐死，当时背过气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哎，他又还过来了。这个事儿是特大的喜事儿，给包大人问案带来了方便，所以包大人吩咐张龙赵虎马上套车把紫娟姑娘带上公堂。咱们书不重叙，小紫娟到了堂上又哭又喊，为什么她冤呢？紫娟把经过讲了一遍，问谁把你掐死的，当时就说出来了，冯君衡。这回真相大白了，不是严查散，是冯君衡。冯君衡这小在底一听都拉裤子里头了，这算完呢？包的人点点头，吩咐把所有的这些人全都带上来，让紫娟讲了一遍。柳红、冯氏、冯君衡、英志国、严查散、雨墨、田妈妈，大伙全听明白。哦，柳红这才明白是冯君衡干的。好他妈小子，你缺德透了你啊！ 我对你不错，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嫁祸于人，哎呦，这个要了我的命喽！我要活不了，你就是催命鬼呀！在这个衙门口，当堂断案，当堂还就了结，真相大白，每个人画供，包大人当堂就批示，将那冯君衡两刀三截，祈求咔嚓真给扎了，他是罪有应得。凶手一死，发出布告，小谕百姓，就是一剑。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

这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
1: 呀，动动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乐。
0: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轻松。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4个原则。

0: 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呢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三分之一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0: 会促进两省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 以前往年回到朝阳都得十几个小时，每一次都很折腾，但是有了这个航线，我觉得接下来不光是我方便了，可能还会带来很多江苏的经济以及江苏的这个技术带回我们朝阳。
0: 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玉民：
2: 我们要把这条航线带来的交通优势加快转化成发展盛世，要精准对接长三角的优质资本、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全力推动辽苏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0: 这条由辽宁赴江苏挂职工作队推动促成的空中通道，每周二、四、六各直飞一班，两小时航程让辽西的资源优势离长三角市场更近了。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涛：
3: 朝阳在低空经济包括新能源这一块，然后也是产业做得很不错，我们希望呢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些合作。
0: 江苏零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明辉：
4: 辽宁这个矿山资源丰富，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这个业务的一个场景，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种数字化的 AI 化的技术以及绿色化的生态带入这个服务当地的实体经济。
0: 考察团还将走进锦州、本溪等地，寻找新的机遇，持续深化辽苏合作。
5: 本台记者金永汉、徐媛媛报道。8月20号，2026年辽宁海上执法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并讲话。去年以来，全省构建联建、联动、联管、联治四联一体海上执法新模式，累计查办各类案件464起，查处三无船舶和大马力快艇4887艘，推动更新改造渔船1795艘。今年上半年，全省涉渔警情和案件同比分别下降9.3%和12%。会议指出，今年将会继续深化开展海上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和三无船舶、三无快艇、雷艇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全要素监管、全海域控制、全领域执法。
0: 本台综合报道。开学在即，我省各地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方式，让助学贷款政策更好惠及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针对暑期集中办贷人流大、学生家长外出务工无法到场签字等难题，朝阳县学生资助中心科学划分业务类型，实行分类错峰办理机制，最大程度提升办贷效率。朝阳市还设立了105个下沉便民服务网点，组建540人的队伍，全方位开展政策宣讲，精准对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截至目前，全市12116人完成办理，其中首贷人数4657人，贷款金额1亿9383万元。
5: 本溪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逐项梳理办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提升办理效率。丹东市开展上门服务，全程帮办，让更多有需求的学生都得到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有力支持。葫芦岛市助学贷款代理点实行一站式办理，并开通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国开行在辽宁累计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0.3亿元，惠及专本硕博学子5.9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子3.5万人，较去年全年翻一番。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营口市聚焦残疾人领域持续监督，从查处一起案件入手，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坐实查办案件的后半篇文章。近日，营口市纪委监委在下沉监督时，发现盖州市残联存在对残疾人帮扶项目监管及资金使用不到位等问题，线索指向盖州市残联原理事长董某，专案组随即成立。营口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樊林：
7: 我们第一时间甄别问题性质，理清责任主体，经集体研判并报盖州市委同意后，我们将董某某等四人列为核查重点，开展核查工作。
0: 针对发现的问题，营口市纪委监委通过实地走访、调阅资料等方式开展深挖彻查。 2025年12月，董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

0: 职。截至目前，共立案五人，处理处分十二人。从查案之初，当地纪委监委就同步谋划后半篇文章，推动民政残联排查问题231个，约谈相关负责人，推动专项资金拨付。营口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冯立勇：
1: 我们紧盯补助资金拨付问题，督促相关县区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财政压力，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先后为3.4万名残疾人补发生活补助金621万余元。
0: 强化数据赋能，当地纪委监委推动残疾证办理审批从13个工作日压缩到6个工作日，让需要办证的残疾人大大受益。盖州沙岗镇新兴村村民黄生红，他的2个孩子都是重度残疾，半年前他们出行还要靠家人背，现在政府在家门口修了一条长长的坡道，让全家人出行非常方便。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像这样的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市已经完成1280户。
2: 之前全是土的，改完以后对我这2个孩子推轮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他们俩有低保，还有的还有护理费什么的，就现在就可以说挺满足了。
3: 你过去都有吗？
2: 过去没有，确实没有。
0: 营口市残联副理事长陈国刚：
4: 我们联合纪检组对相关县区政府进行约谈，今年投入41万元，为10000名困难残疾人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建立了政府代缴养老金加免费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的双重保障制度。
0: 在纪委监委的推动下，当地不断完善惠残政策，投入680万元，为1900多名残疾人提供托养康复服务，拨付630多万元救助290多名残疾儿童，切实保障残疾人利益。
5: 本台记者傅玉报道，昨天辽宁文旅精彩亮相2026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辽宁展区设置城市风采区、非遗展示区、美食体验区、文旅企业展示区、路演舞台5大功能板块，打造沉浸式辽宁文旅体验空间。博览会期间还举办了辽湘旅行商对接洽谈会、辽宁文旅专场推介等系列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斌：
6: 互推精品线路，互送客源客流，促进文化互鉴、产业互通，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两地高质量发展，热忱邀请三湘父老来辽宁，共赏万千秋色，共品山海珍味，体悟厚重文明，感受北国辽宁的独特魅力。
5: 活动将会持续到23号。
0: 今年年初，盘锦市双台子区62岁的景雨深2度跃入冰河营救落水母子，用平凡善举传递着温暖力量。日前，他获评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今年3月19号中午，一对母子途经盘锦市双台子区双宫桥时不慎落水，二人瞬间被卷入湍急的河水中。获救者钟阳：
7: 水流特别急，然后我还不会游泳，浮上来之后我就使劲喊救命，然后那个当时孩子已经就被水冲走了。
0: 途经此处的景雨深听到呼救，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褪去外衣，翻越护栏，纵身跃入冰冷刺骨的水中，奋力向孩子游去。景雨深先将幼童托举上岸，冰冷的河水和高强度施救已经让他体力严重透支，而落水的母亲却被激流冲至更远处。危急情况下，景雨深毫不犹豫再次跳入水中施救。
8: 也没合计凉不凉啊，冷不冷啊，没想救心救人。母亲和孩子，我俩人比我事都没我事大，我是应该做的。就半年后我就游不动了，我都不拽他了，我就推他，我推一股我游一股，推一股游一股。
0: 最后，景雨深耗尽全身气力将女子拖拽至岸边，母子二人安全脱险。上岸后，景雨深默默离开。他的义举被迅速传扬，当地多部门通过走访摸排，最终找到了他。一次纵身一跃是根植心底的本能善良，二次无畏逆行是凡人肩头的责任担当。 花甲之年不惧凶险，冰水激流永救生命。景宇深用最朴素的坚守，最果敢的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崇德向善的时代精神。平凡凡人不凡大义，这份温暖与勇气也将持续照亮人心，温暖整座城市。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辽南大部、鞍山南部、丹东及海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南风三到四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0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

0: 稳定早先到、最低售后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2: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3: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

0: 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始了，八招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嘿嘿嘿，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家伙，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开心就好节目，我是主持人开心赵大旺啊，叫我阿旺就行了。今天的开心宝典给大家带来一个成语故事，叫一鸣惊人。有孩子说，叔叔我知道一鸣惊人就是这个人他是金子做的。那这人多值钱呢。战国时代齐威王在很年轻的时候，哎呀，当家做主了。那时候啊，不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嘿，富人家的诸侯家孩子一旦要是他爹没了呢，他也继承家业啊。你说这么年轻当上头了，所以说他也骄傲自满呐，骄了傲了也就不咋干事儿了，天天没事饮酒作乐，不思朝政，国家大事不管了。大臣们呢就劝他说，老大，他说嘟你杯里酒你喝不喝，你干哈，你养鱼呢，给我干了。大臣说好好好，我先干了先干了。大王嘟瞅这一杯酒你干的这么磨叽，赶紧再给我倒上。他不准大臣劝阻他，其实心里他都明白，如果有人不听他的话或者违反他的规定，他给我推出去斩了，那真的就受到死刑的处罚呀。就这么的过了三年，国家政治混乱，邻近的魏国呀没事老派兵攻打。哎，你看你不理朝政吗？你不理朝政，哎，荒于政事，那么你军队这也是平时那肯定训练也不足啊。魏国一直都觊觎着齐国，大臣们对国家的安危很是担心呐。但是嘛，你说这怎么整，你劝他他就让你喝酒。是不是有时候劝急眼喽，他趁着酒劲儿咔嚓就把人脑袋就给炫下来了。但是不管是哪个朝代，朋友们你都记住了，那都有忠心耿耿的臣子，他们都不怕死。齐国的大夫淳于髡，他就跟齐王说了，说呀，大王，哎，来来来，淳于髡来了，喝酒来。大王，哎，你看宫中有只大鸟，大王。齐威王心说，哟，跟别人不一样，他抢我台词儿。大鸟哪有什么大鸟啊，大王，这宫中真有一只大鸟，我跟你说哈，三年来了，这大鸟啊不飞不叫。大王，你知道这叫什么鸟吗？聪明的齐王一听就知道，淳于髡，你给他指桑你骂不你是绕着弯的跟我讲啊，这大鸟不大鸟的我还不知道吗？其实心里边明白他的用意了，不吱声。淳于髡接着说，大王，这只鸟啊可不是普通的鸟，你看看它平时不飞不叫，只要一给机会，那是一飞冲天，一声鸣叫那都惊人呢，给人得惊得一身冷汗。一声鸣叫惊人。齐王说，不用说了，你说那个鸟就是我。坤呐，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就是让魏国先跑几圈。 咱这长跑不在乎，你看现在我就追上他，你信不信？不是大王，你这鸟你得飞，你别跟别人比长跑啊，咱是空军。齐威王说，那还能饶得了他？现在不就是魏国侵略我们吗？来，我们来一个反攻。齐威王出兵反击魏国的侵略，最后打得魏国割地求和。你看，其他国家都很害怕呀，咱也不敢没事捅咕齐国了。从此，齐国持续了20多年的和平生活。看到没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呀。这就是齐威王一鸣惊人的故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哎，就是这么来的。开心宝典今天就给大家伙讲到这儿呗，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不是该分享笑话和段子了？那是必须的。话说有一天呢，俩老汉，就俩老爷子在一块聊天，其中一个老爷子就说了，我那个儿子可出息了啊，太出息了，在大城市里边大公司还当个大经理，年薪20万。哎呀，我说老张啊，你儿子呢？张老汉说了，嘿嘿嘿，老李大哥，我是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听说，谁要是能找到他，谁就能得到100万。悬赏公告啊。大爷们聊天，你看聊这个，大姨们聊天聊什么呀？
1: 还有我们家那孩子，你说不结婚也不着急。
0: 哎，邻居家大姨孩子29岁了，和他女朋友在一块谈1-2年了，你说对象处2年时间了，你还不结婚？嗯，有一次闲谈呐，啊，我呢我就问这大姨，我说大姨啊，你说你儿子都29了，啥时候结婚呢？啊，你说我们这帮哥们还等着吃的喜糖呢。大姨说，哎呀，你看你着急，你当哥们的，我这当妈的，我能不着急吗？我也急呀。我一问他，他说等等，我一问他，他说等等。我说大姨，他还等啥呀？等啥？不等他女朋友离婚呢吗？
2: 啊。
0: 三儿啊。说有一个小明啊，小明过马路，他看着一个老奶奶摔倒了，小明心想，这我做好事的机会来了哈、啊、

0: 做好人好事，过去扶起老奶奶。老奶奶，你摔疼了吗？老奶奶紧握着小明的手，
1: 哎呦，今天我是终于遇着好人了。你叫啥名字？
0: 我叫小明。
1: 哦。
0: 随即老奶奶向着街边的人开始大喊呢，
1: 快来人呐，小明把我绊倒啦。
0: 老奶奶你这么做不好吧。现在老人摔倒没人扶，为啥呀？大伙都担心呢，这可不是件好事儿。我们应该鼓励好人好事儿，谁要是做了好人好事儿啊，咱们奖励他。哎，你明知道这是好人好事，法律上都要给予支持的。你这个风气不给他搬过来，那就寒了做好事的人的心喽。哎，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啊，城市都文明了。说几年没联系的朋友啊，给赵大旺发个消息，在吗？我就回一句，在呀。对方说了，哎呀，最近手头紧，借我点钱呗。我一听我就懵了，这看这个人啊，别人对我的评价往往就是，你看他又丑又富的。一个男人呢，如果说对女人不好，我告诉你，就算他再有钱，啊，也比穷的强吗？